0: 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FM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

0: 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轻松的假期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中秋快乐，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啊。在这个时间段提醒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FM88.9 的朋友，注意收听我们的中秋特别版节目哈、啊。
0: 哎，没错，
1: 在这个陪伴各位出行的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大家的假期开启了，是有远途还是短途的计划和行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高速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哈。
0: 哎，没错，有最新的这个通行情况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的。那当然，如果你有一些路段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7-203-9696来和我们来咨询一下哈。
1: 嗯，来了解一下中秋的天气哈。
0: 哎，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那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未来这几天我市天气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会伴有弱降水的过程，主要的降水过程会在昨天夜间到今天啊这个凌晨时间段。你会发现今天出行路面湿湿的，那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雾，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嗯，
1: 今天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7度。
0: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雾或者轻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30度。那这边呢也是有这个雾哈、啊、对大家出行可能会有影响，提前关注一下。关注到9月26号夜间到9月27号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者轻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30度，降雨呢是逐渐的退去了，但是空气湿度大，雾气会比较重一些，特别是您途经这个山区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确实是有危险的话，把您那车一定要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稍等一会儿，稍事等待，咱们停一停然后再走啊。
1: 嗯，好的，出行路上有音乐的陪伴，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好的心情，来听这首来自叮当的《一样的月光》。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

0: 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周末特别节目当中啊，各位在锁定收听 95.1 和 88.9 的各位听友在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来了解一波临汾文旅惠民福利啊，真的非常诱人，来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依托姚文化旅游节也重磅推出了文旅惠民的新举措，上线中部汾河人文探秘、东部康养研学、西部黄河风情三大特色主题旅游套票，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同步开启了景区门票的折扣福利，以满满的诚意诚邀四方宾朋畅游临汾，乐享金秋。来关注一下三大主题套票免费游景区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0: 嗯，那这次的主题套票可以免费预约领取，游客需要扫描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填写自己的个人相关信息就可以完成套票。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关注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官微啊，去关注一下这个二维码，预约成功后可以前往姚庙景区爱心驿站处现场领取实体套票。游客持有对应的主题套票就可以一票免费畅玩全县的景点，提示大家是免首道门票，可以沉浸式打卡临汾秀美山水风光，轻松解锁高品质一站式的临汾文旅体验。
1: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这个微信号啊，里头有这个相关的二维码。那第二个是临汾市重点景区首道门票专属折扣优惠的活动，除了免费主题套票福利之外呢，临汾全市文旅惠民活动同步全面启动了，即日起到9月30号，临汾多家重点景区推出首道门票专属折扣的优惠，让利广大游客，切实降低游客出游的成本，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打造暖心惠民优质的文旅消费的环境。这个关注一下啊，香宁县云丘山景区是5A级景区，是打8折哈。华门姚庙景区是7.5折。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是免首道门票，蒲县百山东岳庙这边是8折的优惠，蓟县人祖山也是4A级景区，是打5折的优惠，襄汾县龙树峪旅游景区4A级景区是打8折，永和县黄河乾坤湾景区也是打8折，姚都区姚地岭景区是7.5折，襄汾县姚京酒店这个可以关注一下，4A 级的是打5折的，襄宁县荣子酒庄景区4A 级的也可以打5折，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4A 级打8折，这个霍州属景区呢是打75折。
0: 除此之外呢，洪洞县中镇霍山兴唐寺是4A 级景区5折优惠，曲沃县春秋晋国城景区3A 景区是8折，然后曲沃县的诗经山水景区呢是免首道门票，翼城县佛叶山景区是5折，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是8折，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是7.5折，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是8折，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是6折哈。
1: 哎，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这个是
0: 所有的
1: 周边的哎知名的旅游景点，
0: 就是问我们推荐你去哪里，可能也都是这些景区哈，都是有优惠 的。我们临汾山河俊秀，文脉绵长，诚邀各地游客走进临汾畅游平阳，探寻根溯文脉，领略黄河风情，感受康养魅力，沉浸式体验临汾文旅的独特魅力和全新活力。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轻松的假期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在假期也会陪伴在各位身边的直播节目，这假期版特别版哈。
1: 周末直通车哈，我们今天应该是中秋直通车。
0: 对对对，没错。
1: 带大家度过这个中秋假期第一天，与此同时提醒各位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
0: 没错。
1: 那说到中秋佳节，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月饼的事儿哈。
0: 哎，是的。
1: 这个吃月饼，哎，这必须是中秋佳节必做的事情，这真的是气氛担当。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如今我们在挑选月饼的时候，不光看口味，还要选包装，更在意配料表。
0: 哎，没错，今年哈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买这个盒装的月饼好像少了很多，都买这个散称的、现做的、低糖低油的这类的，这个比较走俏哈。像这个传统礼盒的好像就没有那么高的销量了。
1: 对，那专家也提示，想要吃的健康，不光要看有什么是不够的，更要关心这个月饼的配料表里面各种配料有多少，是吧？
0: 哎，对。
1: 一般我们可能会有两个误区，首先就只盯着配料表的糖来看，其次是看月饼的重量。那其实最重要的你要看这个能量脂肪的占比，还有就是月饼的重量。
0: 对，没错。
1: 月饼能量高并不是因为配料中有糖，而是无糖低糖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使是真正的无糖月饼也不等于是低能量的。
0: 哎，是的，月饼的饼皮有这个淀粉，酥香的口感离不开油脂，那除了糖、坚果啊、豆沙、黄油等配料都是能够提供能量的，所以即便是无糖的也不意味着能够敞开肚皮吃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确实是这个尝上一两口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吃月饼有误区，就会买很多或者一人一块儿，是吧？其实我记得古代的时候，你看我们看一些电视剧，月饼其实
0: 分开，对，叉子插上一块儿吃哈，
1: 尤其是南方，它可能会更注重；北方我们可能会更豪爽一些。
0: 哎，对对对，
1: 像南方，你看买那些月饼的礼盒里，
0: 人家就带着这个刀叉，
1: 然后会有一盒茶，
0: 是、
1: 哎，然后有几块月饼，然后有刀有叉，是吧？就是让你分食，然后饮茶，这样就又帮助消化，又不那么高的热量。
0: 哎，没错，你说到这个，又想起了这个南方的。罐装的一些饮料，人家是有吸管的。对，我们北方好像没有这个待遇啊，都比较豪放，拿起来简单擦一擦，直接开口就喝了。
1: 但其实有吸管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之前分享有很多的饮料当中，它含有柠檬酸。
0: 对，
1: 我们的牙齿，它的这个牙就是它的钙化很严重，都是因为你直接接触饮料里面的柠檬酸导致的。
0: 哎，没错，还有就是这个它储存的环境有一些灰尘啊。哎，可能这个存储环境当中有些小昆虫啊。
1: 对。
0: 这些小动物在上头走过啊，可能有些这个卫生安全方面的隐患。我觉得啊，确实大家如果就喝这个罐装饮料，吃这种易拉罐这种似的，还是自己备一个吸管比较健康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月亮当中，
1: 月饼当中
0: 哈，把这个月饼融合到正餐里面，别让它单打独斗，代替部分的主食的摄入，同时在餐中搭配蔬菜、鸡蛋、豆制品也是很好的选择。那如果是特殊人群的话，要多看一眼标签。控制体重、血脂的人群可以关注总能量和脂肪，高血压、糖尿病等病这个慢病人群可以关注钠糖的成分，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吃这个糖醇的低糖无糖的月饼不要一次过量。那对于坚果、蛋奶等过敏的人群，不要忘了看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这个过敏源的提示啊。
1: 对，就非常重要，是吧？你可以吃月饼的时候配上热茶，
0: 哎，
1: 像我们冬季可能喝普洱或者是红茶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就是它会帮助我们的消化哈，肠胃没那么大的负担。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代替主食。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一碗米饭，中午聚餐的时候，
0: 对，
1: 你可以吃半碗，然后半块月饼。
0: 哎，是的，
1: 是吧？搭配起来，或者四分之一块月饼。
0: 要不就把这个米饭给省掉吧，吃上一块哈。哎，因为就是防止摄入过量，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更注重健康了，买很多东西都需要看配料表，的确是。然后也有些人说，你看那个，怎么医生都说这个每天的钠的摄入量不能超过多少克，是吧？然后就会觉得，哎，这就我就今天炒菜的时候放了一点点，那怎么会超呢？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精加工食品当中，它都是有 钠存在的、
0: 哎、是的是的哈，
1: 基本上所有的零食糕点、嗯、然后你买到的外加工的产品当中都是有钠的含量的、
0: 哎、
1: 只是高和低的区别、
0: 啊、是的，要大家就甄别一下、嗯、这个日常这个饮食当中有一些东西确实看着没有，其实它里面是含有的啊。
1: 嗯，
0: 那再有就是一些误区，生活当中要注意这个粗粮和精细这个粮食的搭配，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一些这个粗粮的成分，吃太精细的话可能对身体也是有一些 不好的影响的哈。
1: 嗯，
0: 那也是提示各位，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月饼呢也是比较紧俏哈。
1: 对，关键是、
0: 销量大，
1: 就是可能有这个走亲访友的、
0: 哎、
1: 就会都家家户都提一盒月饼，然后就有很多人说我可能不是主动购买、
0: 哎、
1: 主动去吃，
0: 我尝一块呗，
1: 是被动消耗、
0: 哎、对，你看屈家连我买了鲜花月饼你尝一块吧，哎，就尝了一块我买了鲜肉月饼尝一块吧，又吃了一块，
1: 就是
0: 中午
1: 分食，就大家都切成小小的一块一块的哈，
0: 过过嘴瘾就可以了，不要当饭吃哈。
1: 因为你就不要、要杜绝浪费嘛、嗯，是吧？
0: 对，那中秋佳节也是提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细节的问题。
1: 嗯，
0: 身体健康很重要，家人团结很重要，
1: 是的，
0: 既不扫兴，又是其乐融融的感觉。哎，
1: 嗯，然后听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来自胡歌的这一首《月光》。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轻松的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是我和曹静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那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旅国上这边是有活动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当然，今天有什么样的这个路况的信息，也可以及时反馈，拨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97，可以在电话当中和我们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关注一条信息：兴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星河湾品牌焕新盛典，9月28号耀世启幕，161平米及245平米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
1: 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亲见。地址呢在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0357-6788-888。大家有购房需求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哈，161平米到245平米的这个焕新精装房正在对外开放中。
0: 哎，目前这个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有这个相关的优惠活动。那当然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通勤情况吧。此时此刻各路段当中，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哈。那今天路上车不多，人也不多，但是可能到中午时间段，有些朋友可能外出聚餐啊、吃饭啊什么的。这个时间段还是要注意一下，提前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路线。还有就是有一个公交车改线的消息，如果你要乘坐公交车出门的话，来关注一下这几条线路哈。因为道路封闭施工，从2026年的9月27号开始，5路、5A路、10路、11路、17路、20路6条线路有临时的绕行，如果你出门要坐这几趟的话，要关注一下了。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5路公交车它这个在施工道路施工期间暂不停靠车站接口、火车站和迎春接口3个站点。在道路施工期间的5路公交车新增了平阳广场北、平阳广场东、迎春街十字西3个站点。
0: 哎，来关注到是5A路，这个在道路施工期间5A路暂不停靠车站接口、火车站和迎春接口3个站点。在道路施工期间5A路新增平阳广场北、平阳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3个站点。来关注10路哈，这是去这个新百汇这边的一趟这个线路。在道路施工期间10路暂不停靠平阳广场东、迎春接口、火车站车站接口和迎春街十字西5个站点。在道路施工期间10路新增了平阳广场北1个站点，因为这个迎春北街有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况啊。

0: 那十一路呢，在道路施工期间，十一路暂不停靠市第二人民医院南站、平安广场东和迎春街口三个站点哈。十七路呢是在道路施工期间暂不停靠六中站一个站点。那十七路会新增东关大十字、平安广场南、平安广场东、迎春街十字西站四个站点。
1: 来关注最后一趟，二十路在道路施工期间，二十路暂不停靠市平安广场东、六中和迎春街十字西三个站点。那在道路施工期间的二十路新增停靠平安广场南和东关十字两个站点。如果您外出要坐这几趟的话，要格外关注一下了。
0: 对，
1: 站点有调整，你可能需要走一截啊。
0: 对，那你可以拨打电话8292640。如果说大家在乘坐公交的时候不知道，哎，该如何乘坐，要去哪里，这个改线还线路太多了，不太了解，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8292640来去咨询一下。
1: 对，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都智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战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着好听的旋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在节假日也会陪伴在各位身边的特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嗯，我是草静。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条跟我们这个买房有关的信息哈。兴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星河湾品牌焕新生盛典，9月28号耀世启幕，161平米及245平米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
0: 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亲见。地址呢是在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是0357678888，0357678888。如果大家有购房的需求，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是有这个相关的优惠的
1: 哈。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的通行情况吧。目前此时此刻，在各个路段当中都是正常的哈。没有这个出现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也是提示各位，今天啊，大家出门聚餐的这个情况会多一些，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这个爱车停在哪里比较合适，不要影响到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
1: 嗯，
0: 那再有呢，在今天这个节假日当中啊，可能会有朋友去这个喝八加一哈，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定要谨记这一条哈。
1: 嗯，
0: 那有朋友说，那我喝这个无醇啤酒开车之后，那算不算酒驾呢？来分享一下
1: 哦。
0: 按照国家标准呢。无醇啤酒的酒精含量要求是小于等于0.5%，那并非完全不含酒精，而且我国法律认定酒驾的标准是驾驶人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那虽然说无醇啤酒的酒精含量低，但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加之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差，仍有可能导致体内的酒精累积，甚至超过2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样一个酒驾的阈值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存有这个侥幸心理，无醇啤酒也不能开车啊。
1: 哦，大家确定了吗？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姚文化旅游节期间的14场阳台音乐会哈，如期而至。从9月23号到10月7号，9月30号是休场的，每天晚上的7:30到9点，姚文化旅游节会倾情献艺。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主题的阳台音乐会。首先，今天是9月25号晚上是回家中秋歌会，明天是望月中秋歌会。9月27号是影视金曲演唱会，9月28号是西洋乐专场，9月29号是乐队专场。
0: 哎，
1: 那国庆期间10月1号呢是礼赞祖国生动平阳，10月2号是综艺专场乐动阳台，10月3号是遥香秋韵乐动阳台，10月4号是乐队专场，10月5号流行音乐专场，10月6号地遥之都中国之源，10月7号是盛世家国平阳盛景。在我们中秋国庆这些时间里，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晚上，哎，下班或者是这个过节期间是吧，走出去到财神楼阳台音乐会现场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
0: 没错，现场这个氛围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通行情况吧，有最新的变动了哈。目前在鼓楼北大街，在这个襄阳学校还有同盛中学附近双向拥堵啊。
1: 嗯，
0: 哎，这边是双向堵车过不去了已经。那在滨河路这边也有这个锣鼓大桥以南的这个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的，这边有

0: 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是因为这个放学还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0: 还有这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目前其他路段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哈。
1: 嗯，
0: 就是刚刚说到的鼓楼北大街在襄阳学校附近，还有在滨河路锣鼓桥附近这边有这个拥堵的情况，还是提示各位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外出聚餐一定要把车停放在一个合理安全的位置上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午高峰的时段车多人多，也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今天中午可能会有这个家庭聚餐啊，外出这个逛街啊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提示各位把车停放在一个合理安全的位置上啊。那继续来关注一条信息，兴起新章敬见传奇，零三清河湾品牌焕新盛典9月28号耀世启幕，161平米及245平米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
1: 一元盛境精工扩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亲见。地址呢，在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呢是0357-6788-888啊，6788-888。各位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去往这个星河湾啊，在姚贤街聚合桥北，有161平米和245平米的焕新精装、
0: 对，可以关注一下哈、如果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关注这个小区
1: 来了解一下、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依然是压力比较大哈、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有急事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如果觉得可以等一等啊，可以稍微稍作等待，是车多但是没有堵车哈。那再来关注到目前在鼓楼北大街同盛学校附近依然是双向拥堵的情况，可能是孩子们放学哈、也是提示家长们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让孩子走一直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车站路这边也是正常的，火车站附近正常，在鼓楼周边也依然是车多缓行，其他路段在东关立交桥附近也是车多缓行，其他路段目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1: 嗯，是的，又是一年中秋至，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希望月光所至所万事胜意哈、也希望大家岁月温柔，日子长甜。今天不妨自己在心里悄悄许个愿，是吧？花好月圆人团圆，希望大家能够圆圆满满，好运连连，平安健康。
0: 安全不要忘到脑后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一定要注意哈。
1: 是的，而且在今天晚上总台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有2026年中秋晚会哈、晚上8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期待一下。
1: 有三个篇章，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有近30个节目啊。
0: 看今年这个最佳歌曲会花落谁家哈、会在网络上掀起一波这个讨论度啊。
1: 我们来看一 下有什么歌，有孙楠谭维维唱的叫永仲春永仲秋哈、然后还有胡夏秦海璐演唱的归、萧敬腾演唱的笑纳，筷子兄弟演唱的南来北往的秋，还有这个吴碧霞演唱的广寒宫。
0: 这个好听啊，这个女花腔、这个女高音，这个歌唱家她嗓音确实很特别啊。
1: 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双城月，还有这个央视各位主播们演唱的永远不回头，猜猜有谁？
0: 肯定有撒贝宁啊。
1: 还有谁？就他们四个搭档、
0: 对，这个
1: 朱广权、尼格买提、康辉。
0: 就是康辉出现有点让人意外哈。这个形象是比较严肃的啊。

0: 这个朱广权是意料之中的。
1: 还有
0: 央视 boys 啊，
1: 田雨李雪琴演唱的好好的年代，然后还有高露颖儿曹斐然李佳琦演唱岁月漫长，再有姜妍魏晨演唱的山居秋明，于和伟演唱的团圆，白举纲演唱的乡愁似韵，还有齐豫郁可唯演唱梦田，还有海来海慕黄子弘凡演唱的烈马。
0: 哎，主要是以歌曲为主啊，这个演会
1: 全都是歌曲、
0: 啊、
1: 就是它就是那个、
0: 哎、
1: 跟秋天跟月亮、
0: 哎、
1: 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感受有关的。哎，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0: 对，有没有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首歌曲呢？
1: 有钢琴器乐演奏。
0: 哎，你看这首歌、嗯，每年中秋必出现的啊，
1: 有这个器乐演奏里面有，然后还有演唱也有。
0: 水调歌头没有它中秋不完整啊，就像这个春节没有难忘今宵这晚会不完整一样、啊。
1: 对，今年这个晚会的最后压轴曲目是《灯火里的中国》，
0: 哎，很有这个画面感，有这个大国气象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期待一下晚会当中这些精彩的歌曲的呈现。大家在今晚可以关注一下中秋晚会啊。
1: 嗯，哎，希望大家在中秋快乐团圆。行程路上注意安全。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2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2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啊，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加青岛的电话区号0532@163.com。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 FM96.8 浙江音乐调频所推荐的松针效应乐队。这支乐队由主唱韩萧然、吉他手董书元、妙世健、贝斯朱世展、鼓手周思宇、萨克斯手王一涵组成，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像是在萧瑟秋天静静生长，沙沙作响的茂盛松树，蓬勃而用力地撞向这个世界。小小的松针发散的磁场，也能像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风暴。他们的这首《看不见》围绕人性这个主题，描述着我们在社会中如何一次次重建自己的三观。然而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中文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象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秀然，
1: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人妙世剑，下面来推荐我们的作品看不见。
0: 看不见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组建起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和世剑是由这首歌相识的。这首歌讲述的是我们不断在迷茫中重塑自我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喜欢。

0: 常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带来的《看不见》。
1: 我可是一个没有影子的黑夜。
0: 下面呢，依旧是来自这支乐队的一首作品，叫《舞曲2023》。在歌曲中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还没一起去过海边，一起看过的星星，也就回家路上头顶那几颗。他还想再带他去山顶再看一次日落，他总爱在车上给他放平克·弗洛伊德，好像这样穿梭在喧嚣的城市中也能像在太空中遨游。所以在梦里有那么一个地方，有风沙，有星辰，有大海，还有高高的山，他们在那里随心所欲奔跑、拥抱、登山、戏水，可是也只能在梦里了吧。他不是一个好男孩，他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他都没有珍惜。他从不觉得他会失去那个满眼是自己的女孩，即便已经分手，即便他在分手后享受了很久自由的空气。直到有一天，他想回女孩家看看两人一起养大的猫咪，他给女孩打了电话，结果他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失去。他开始回想他们的点点滴滴，爱情的开始总是轰轰烈烈，他用他的才华和与生俱来的浪漫满足了他的一切幻想，两人的甜蜜羡煞旁人。然而他亲手将这份甜蜜点燃，烟花在最美丽的绽放时刻熄灭殆尽，等晚风浮于夏夜，等星星开始打瞌睡，等浪花唱起一首情歌，等落日害羞地躲到山的后面，等你回到我的身边。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萧然，
3: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的妙世剑。
2: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舞曲2023。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的年底，是一首取乐慈悲的作品，旨在探索一种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舞蹈，希望大家喜欢。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独立音乐人江毅，在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业余时间自学编曲、录音、混音，是一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大男孩，想用美妙的旋律与大家分享世界的美好。这次他带着他的作品 Baby I Miss You 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他说这是一首表达对爱人的思念的歌曲，从吉的 solo、 鼓点、 bass、 键盘和每一句旋律中都能听出那满满的甜蜜。是啊，爱就是两个人相互取暖，是两颗心彼此珍惜。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 Baby I Miss You。这是一首甜蜜满满的歌，希望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带给你们满满的爱。

0: 九区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肯定会有人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车质量差呢？这个要辩证的看。首先呢，汽车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不可能百分之百没问题，出现缺陷呢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企的态度，主动召回，说明车企负责任，愿意解决问题，反而比那些藏着掖着的车企呢更可信。其次呢，要看召回的原因，如果是小问题，比如车机 bug、标签错误，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刹车失灵、气囊打不开、电池起火，这种严重安全隐患，那就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召回率，同样的销量之下，召回次数少、召回率低的品牌呢，质量确实更稳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召回呢？车企会通过短信、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势力车企的 OTA 召回呢也要重视，涉及安全的软件问题呢不是小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车企都能够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少出问题，主动担责，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

0: 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一天，老妈给在外地打工的阿豪打电话。
12: 儿子，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快半年了吧？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11: 嗯，半年多了，
13: 我也挺想您的。
12: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13: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
14: 妈，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12: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11: 老王打算带老婆去泰国玩，今天他们来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护照，
15: 资料填好之后交上去，警察看完愣了一秒钟，认真地对老王说道：
11: 你好，我们这儿只办出境，不办穿越。
15: 老王一看才发现，自己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的是秦国。
11: 好长时间没有去大爷家了，北方叫大爷，南方叫大伯，就是大头爸爸的哥哥。上周末大头买了水果去看望大爷， 进门发现大爷和

0: 堂妹都不在，就大妈一个人在。
1: 看到桌子上放着俩手机，一个很好看，大头就问大妈：“
0: 这是谁的手机呀？”“
1: 你妹的。”
0: 这话没问题，但大头觉得有点别扭，他又指着另外一部手机问：“那这个呢？”“
1: 你大爷的。”
0: 吃午饭的时候，大头特意多吃了半碗，总觉得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1: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0: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1: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0: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1: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0: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大头大学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念的，当时每次放学买火车票那都是个问题。
1: 一次过年回家，大头没抢到卧铺，连硬座都没抢着，看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无座车票，他机智地买了一个小板凳，
0: 结果大头是举着那个小板凳一路回到了家。
1: 有一天，美丽问老爸：“我哥叫奥文，那我为什么不叫奥武而是叫美丽呢？”“
0: 孩子，其实你小时候就叫奥武，有一次你跑出去玩，天都黑了都没回来，然后你妈为了找你啊，喊着你的名字从村头喊到村尾。”“
1: 奥武，奥武，奥武。”“
0: 你妈回来之后就逼着我把你的名字改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从小就调皮，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王：“
1: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0: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0: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走他就撕票啦。”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1: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地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高帅所在部门的女主管嘴特别碎，车轱辘话来回说，唠叨的不行。
0: 有一次客户来访，主管跟客户谈话，高帅在旁边作陪，送走了客户。主管对高帅说：“
1: 这个客户真没礼貌，我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竟然打了20多个哈欠。”
0: 高帅小声地说：“领导，我看着他不像是打哈欠，他是想说话一直没机会，插不上嘴。”老婆是个吃货，一般吃袋装的零食啊，都会拿过来让铁柱帮他撕开。
1: 昨天铁柱正在玩游戏，老婆又拿着一包东西过来，铁柱一边操作着键盘一边用牙咬。
0: 没想到这一次老婆是在洗衣服，递过来的是一袋洗衣粉，直到现在铁柱一漱口，那嘴里还往外喷沫子呢。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1: 帮你。”

0: 吊死了他们。当时我很小，但我记住了长腿的和平是什么样的。
1: 我知道你受过打击，我知道你的女人，
0: 她是我妻子，我和她秘密结婚，这样贵族就不会占有她的初野了。为了抓我，他们杀了她。我从未提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也许你身上有她的影子。

0: 有朝一日你会成为王后，到时候你可要睁大眼睛告诉你的国王，威廉霍莱是不会听他的摆布，只要我活着也不会有一个苏格兰人屈服。
1: 就这样两人的和谈失败了，而伊莎贝拉回到英格兰后也发觉和谈根本就是幌子，因为爱德华在他出发之前就调遣了爱尔兰军和法军共同包围华莱士的苏格兰军队。为此他立刻送信通知了华莱士，大军压境之下，苏格兰贵族们慌作一团，一心想着和谈。而就在这时，华莱士走进了议会厅。
0: 我的军队连日行军，连我都记不住走了几天了，不过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必须说清楚。你们必须召集所有士兵，你们的随从，甚至连你们自己都得参战。马上去。
2: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0: 其他办法？你能不能先率队奔赴沙场，和长腿达成一个更有利的协议，然后再夹着尾巴逃跑？
2: 威廉爵士，我们打不过他们。
0: 我们能。
2: 威廉爵士，
0: 我们必胜。我们在斯特林大获全胜，而你们仍然犹犹豫豫。我们在约克城取胜的时候，你们并不支持我们。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就是胆小鬼。如果你们也算苏格兰人，那我也羞于和你们为伍了。
2: 威廉爵士，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求你了。
1: 这时苏格兰贵族罗伯特从角落里站了出来。
2: 你的成就别人做梦都不敢想，可是敌我力量悬殊，你所表现的不是勇气而是怒气。
0: 这已经不只是愤怒了，帮帮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你自己吧。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们联手我们就能取胜，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功绩，建立自己的国家，你是理所当然的领袖，你有这样的才干，我看得出来。联手吧，我们联手把各部族联合起来。
1: 这时罗伯特紧紧地握住了华莱士悬在半空中的手。
0: 太好了。
1: 在得到罗伯特的支持之后，华莱士立刻领兵出战，但短兵相接中，贵族莫纳和洛克兰都背信弃义退出了战斗。而华莱士也意外发现罗伯特竟与爱德华勾结，不禁备受打击。最终战争失败，但由于罗伯特出手相助，华莱士逃过一劫。之后华莱士便开始暗中刺杀贵族，随着莫纳和洛克兰的相继惨死，贵族们之间也都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爱德华企图再次以和谈来诱骗华莱士。伊莎贝拉闻讯之后立刻赶到苏格兰通知了华莱士，再次拯救他于危难当中，二人也因此陷入爱河。就在二人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苏格兰贵族们提出了和谈。华莱士明知是圈套，但为了和平着想，他依旧赶去了爱丁堡。结果已经和英王爱德华勾结的苏格兰贵族们在爱丁堡设计抓住了华莱士，并且把他送交给了爱德华。而这整个事件的主谋正是罗伯特的父亲，这让罗伯特十分的愤怒，于是他气势汹汹地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3: 父亲，你这个浑身烂肉的杂种，为什么？为什么？
4: 长腿要抓华莱士，我们贵族也想抓他。你想当国王，就得这样。
3: 去死吧！你快死吧！
4: 我会很快死掉的。你将成为国王。
3: 我什么都不要。你不是男人，你不是我父亲。
4: 你是我的儿子，你一直都知道我的意愿。
3: 你骗了我，
4: 你自己甘心受骗，你心里一直清楚要发生什么事，你终于知道什么是恨了。 你现在可以做国王了。
3: 我的恨将随你而去。
1: 罗伯特这时的反抗已经无法拯救华莱士，因为华莱士已经被爱德华判处了死刑。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就要死去，伊莎贝拉冒险来到爱德华的床边，而这时的爱德华已经病重，奄奄一息，他的儿子也正陪在左右。
5: 我来求你让威廉·华莱士不死。
6: 你倒是很喜欢他。
5: 我敬重他，至少他是个可敬的敌人。伟大的国王，您的宽宏大量将赢得人民的爱戴。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仁慈和爱。
6: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要知道他的一大快事就是能活着知道华莱士死了。
1: 这时伊莎贝拉来到爱德华的床头，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5: 我们都会死的，不过在你死之前，我告诉你，你将断子绝孙。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家的骨肉，你儿子在国王的宝座坐不长的，我发誓。
1: 得知事情的真相，爱德华被气得面目狰狞。最终华莱士在刑前备受折磨，但他依旧高呼自由，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几星期后，罗伯特在受封时高呼为华莱士报仇的口号，英勇地继承华莱士的遗志，对抗英军，并为苏格兰人民赢得了自由。
7: 公元1314年，苏格兰的爱国者们不顾时不果腹，敌众我寡，在班诺科伯恩战场上勇猛作战。他们的血战可歌可泣，他们为苏格兰人争光，并赢得了自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勇敢的心》。这部影片是由好莱坞影人梅尔吉布森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影片在为人们展开一幅气势恢宏、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历史画卷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一个创造电影奇迹的英雄。这部影片一直被视为一部悲壮融合血泪传奇的史诗片。在影片之中，人们不仅为苏格兰的山脉、凄婉的风笛和苏格兰人民在贫困痛苦之中发出的凄厉呼号所感动，也为华莱士一往无前的精神所鼓舞。影片之中，华莱士孩提时居住的村庄的拍摄场景选址是在维斯峡谷，这个峡谷所在地是欧洲降雨量最丰富的地区。摄制组在维斯峡谷蹲点6周来取景，却只有3天放晴，所以到后来导演梅尔吉布森决定顺应自然气候，不管晴雨的问题。影片的配乐，音乐人詹姆斯·霍纳准确地选择了苏格兰的民族乐器风笛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绎组合，使得全片气势如虹，情感真挚缠绵，情节跌宕起伏，成为战争史诗电影音乐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一。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

0: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伴随着好听的旋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假期直通车当中啊，来跟我们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也希望能够跟大家过得轻松和快乐，好歌大放送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则好消息就是新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星河湾的品牌焕新盛典在9月28号呢会耀世启幕，从161平到245平焕新精装正式呢对外开放，星级的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一元竞胜，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我们大家共同亲见。那么地址呢就在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0357-678-8888 678-8888。那么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也希望在午后时光开启的过程当中问候大家中秋团圆。不知道在今天的这个夜晚大家会到哪里去相聚，跟家人和朋友想要送上一份祝福，一首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39696 2039697，也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平台，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

0: 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呢是中秋佳节，由我和昭旭呢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虽然我们两个人啊人在这个直播间，但是心可能已经飘得很远了。比如我可能此刻已经飘到了太原啊龙城，因为在这个周末呢是有马拉松，哎，国际性的赛事。然后在今天明天呢都会有任贤齐的演唱会。嗯，哇，真的是向往已久。你说我如果是一个又会唱歌又会跑步又会上班的人，你说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抢不到任贤齐演唱会的门票？
1: 这样的话就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里陪伴我的就不知道是谁了，因为你已经奔赴现场了，是不是？
0: 是。
1: 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我可能人已经在这里，但是心已经飞了，我就在看我是一会儿吃火锅呢，还是吃烤肉呢，还是去撸串呢？
0: 你知道人家说了，说这个
1: 饥肠辘辘啊。
0: 其实月饼它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在中秋佳节。
1: 对，
0: 如果你突破了一种形式，你就可以买一个那个模子，然后把它就是包成那个饺子。因为人家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嘛，都是说
1: 吃饺子，
0: 哎，这个好吃。

0: 吃不过饺子，
1: 嗯，
0: 哎，这个什么饺子就酒，越喝越有，越吃越有，所以是不是把那个模子模具弄出来之后，嗯、皮儿包起来，什么韭菜鸡蛋馅儿的呀，
1: 嗯、
0: 西红柿虾仁馅儿的呀、
1: 嗯，
0: 就任你选择，供你来选，想想都觉得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此时此刻大家是已经享用完晚餐了呢，还是在去享用晚餐的路上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知道吗？还有比咱们两个更夸张的，
0: 哎，你说，
1: 就是人还没走，灵魂就飘得更远了。就有朋友就问了说，国庆节是不是免费呢、我是不是可以开车外出了呢？
0: 哎，咋回事？这三天还没过完
1: 呢。是啊，
0: 三天休息完，三天上班，然后才有七天假期呢。
1: 嗯，
0: 怎么这么快就想着要这个国庆节假期？他是想自驾游了？我看他这个安排就已经上线了。
1: 对，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2026年我们今年的国庆小长假呢，小客车上高速呢是继续免收通行费的。
0: 对，
1: 所以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就可以去关注了。通行的这个免费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零时，也就是9月30号晚上一过12点，
0: 嗯，
1: 你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那么截止的时间呢是10月7号的24时，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想免费，那你在10月7号晚上的12点、你必须得回来啊。
0: 就是你先找最近的这个出口下高速，
1: 对，
0: 然后再走一级路、二级路返程，或者说是再前面一个这个高速口再上高速之类的，这样你的费用可能就会节省很多了。
1: 是的，
0: 嗯，那另外呢，这个中秋佳节天气如何呢？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
1: 嗯、
0: 就是昨天我市是出现多云见阴天的一个状况，全市呢是有阵雨、小雨出现，部分地区呢有中雨，还有极个别的地区呢是有大雨。最高温度是21.3度到29.4度，最低温度是13.4度到18.5度。今天呢依旧是云量比较多。今天上午的状态呢就是有极个别的地方啊有那种小雨，淅淅沥沥的感觉、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3.2度。未来天气如何，适不适合今天晚上赏月呢？可能大家都比较啊、是期待已久了。
1: 对，比如说彩云追月呀，皓月当空啊，圆月难见啊。那么最近几天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天文爱好者或者是今天想要赏月的朋友的话，我们的天气状况呢不是特别的佳啊。
0: 哎，不过在我们这个区域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山西的最南端吧，皓月当空还比较合适。
1: 是的、
0: 要是北边一点可能就彩云追月了。
1: 对，那么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呢，在今天的夜间呢到明天的白天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受到短波槽的一个影响，在27号到28号呢还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那么也要提示我们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方式，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28摄氏度。也就是明天如果你一整天想要去户外的话，那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早晚加一件外套就行了，
0: 是
1: 雨伞啊雨披啊可以不用带了。
0: 对对对，哎，不过这两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就是我们临汾啊有一波文旅惠民的福利，特别的诱人。比如说有这个三大主题套票免费游景区的这个活动，只要你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公众号，它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小程序的二维码邀请卡，你只需要关注这个邀请卡，完成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你就预约成功，就可以前往什么瑶庙景区、爱心驿站处，就是现场可以领取一下这个实体的套票。然后你持对应的主题套票就可以啊一票免费畅玩全县的景点，还含有首道门票沉浸式打卡临汾秀美的山水风光。哇，一站式体验一下临汾文旅了。
1: 是的，这三张票的这个颜色也非常的美啊，红色、黄色和水蓝色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此时此刻的这个假期当中感受我们临汾文旅为大家带来的福利。那么临汾市的重点景区的首道门票呢也会有相应的一系列的专属折扣的优惠活动，除了免费的主题套票之外，那大家还说了说还有哪些呢？那么就是从今天起一直到9月30号，临汾呢还有多家的景区都推出了首道门票的一个专属的折扣优惠。
0: 是的，
1: 我们的广大游客如果想要去出门或者是在我们的周边玩的话呢，就可以体现到一个非常暖心又很惠民的消费旅游环境啊。比如说我们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那么这边呢是8折，
0: 对，
1: 姚庙华门景区呢是7.5折，古县的牡丹文化旅游景区呢是免首道门票，
0: 对，
1: 那东岳庙8折，仁祖山5折。

0: 襄汾的龙树峪呢是八折，永和县的黄河乾坤湾景区呢是八折啊。
1: 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基本上处于这个五折，然后到7.5折、八折，还有免首道门票，
0: 对，
1: 都是折扣不太一样。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公众号。当然，让外地的游客啊走进临汾的话，可以畅游一下平阳，感受到的是独特的魅力和全新的活力了。
0: 是的，那我们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临汾文旅为大家带来的一些优惠。当然了，在我们的假期直通车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两天出行也不想开车了，既然放假了，节奏就放缓一些嘛。哎，坐坐我们城市当中的公交车，看一看城市当中的一些变化和美景。比如说大家今天来到这个鼓楼广场这边，就可以看到欢度国庆，很多的盆景花景呢都已经摆了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可以在这边打卡呢和拍照。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去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如果您经常乘坐这六条线路的话呢，是有一个临时的绕行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道路施工的一个原因，从9月27号开始，5路、5A路、10路、11路、17路和20路这六条线路呢会有一个临时绕行，有一些呢原来的这个站点呢就暂时不停靠了，但是呢又会有新的站点在这边呢可以去进行排队乘坐啊。
1: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几条线路，5路、5A路、10路、11路、17路和20路，涉及到的是6条，是从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开始。那当然，如果说呀您还想要了解最新情况，可以跟我们这个临汾公交的电话来取得联络，8292640 8292640。希望您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眼瞅着外面都已经黑了啊，这过了秋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昼短夜长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汽车灯好像开的比平时要早一个多小时了。
0: 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呢也都会期盼啊，说哎，感觉以前上比如说5点到7点的这个直播好像就是大夏天，
1: 对，
0: 那么现在出门的话就是天黑了
1: 啊，
0: 所以就会有一种哎很恍惚，这到底是5点、6点、7点到底哪个时间段呢？还有一些朋友说怀疑说哎这就7点半、8点了吧，哎没想到才6点半左右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去期待比如说跟家人吃完饭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1: 哎，我有中秋晚会嘛。
0: 啊，对
1: 对，
0: 大家都会看看晚会，然后去猜猜奖，然后看看节目怎么样啊。
1: 是，不过今年好像说那个窦骁他在什么上篇、中篇、下篇都有这种舞蹈的演绎，据说有这个剧透，哎，不是剧透，这算是晚会提前透露的这个早知道的内容，
0: 对，
1: 我挺期待的，因为他可能是不是服装方面会有一点那种跟这个中秋有关的元素在其中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主播主持人嘛，我对这一轮的这个中秋晚会的这个主持人还是比较关注的。你看，有我们喜欢的任鲁豫，然后今年呢还加入
1: 侯佩岑、
0: 谢楠，
1: 哎，
0: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了。
1: 哎，我还期待那个什么，就是说，据说今年有那个 AI 原创的歌曲。

有意思的工作也变成了机械枯燥的重复。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赛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可以找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情，不要总是被工作中的无聊情绪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另外，下班了也别闲着，患上了职场动力综合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有时间思考工作很无聊的问题。下班了也别让自己闲着，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能够让你动力满满。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长时间被这种情绪左右，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人很难提起对生活的动力。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的去解决，而不是放任自己形成恶性循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如何在工作中提升幸福感。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啊，穿着令人振奋的服装。现在我们许多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按照要求穿着统一制服或者带着工作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穿着服饰的话，试着穿着能够使你情绪高涨的服装。不管你是选择带一件能够引起你特殊记忆的珠宝，背一个色彩斑斓的包，穿一件增强信心的外套，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比那些没有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多幸福 40%。你可能没有权利去装饰或者重置整个办公室或者是工作场所，然而你可以尝试通过置办一些漂亮的文具，贴一张幸福时刻的照片，挂一个可爱的挂历或艺术品，或者在你的桌子上放置一个不错的植物，来使你的个人区域变得更加亮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大多数工作呢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而办公室的气氛如何对每一个员工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想要提升个人工作的幸福感，对工作更加热情，那么适当的保持活跃的办公室气氛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之余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都是提升工作幸福感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了，我们在音乐当中啊，放松一下自己，来一首萧敬腾的《王妃》。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提到作家六六，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他的原名张欣，安徽合肥人。2003年以小说《王贵与安娜》飞升网络，被看作继张爱玲、红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像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都是六六的作品改编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六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对他们的中文译本呢，又很不满意，我想学习之后自己来当翻译。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呢？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够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乐嘉惊叹，你怎么有这么大动力？我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我答，

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生命之美。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话，甚至为不探望父母还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率呢会高出7到8倍，哪怕坐过山车也生怕一个不小心人没出去，这视网膜呀先飞出去了。毕竟感冒了打个喷嚏对眼睛来说也都是属于剧烈冲击的，而且呢眼睛不同于其他器官，很多伤害都是不可逆的，脱落的视网膜如果发现及时还能抢救一下，但想要恢复如常基本是不可能了。像青光眼这种，要么就求老天爷保佑一下您别沾上，但一旦中招了就只能终身维护，只求不要再恶化。可是预防也很难，普通人呢很难把患病前兆跟一般的用眼疲劳区分开来，像什么眼睛干涩呀、红肿啊、看东西模糊呀，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小问题，但是呢也都预示着一些大问题。身边眼睛不太好使的朋友们，度数越高就越是活得提心吊胆的，眼睛里有一点异物感就恨不得贴在镜子上把眼皮翻过来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哪儿不对劲儿了。但凡看见一根这个红血丝就立刻紧张，心想完蛋了，我眼角膜上是不是长了新生血管了，那玩意儿长到瞳孔上啊就是没救了的啊，还要怼着眼球拍各个角度的照片，然后分发给亲朋好友乃至线上医生，直到得到所有人的一句不严重，然后才敢松了那口气。那么为了遏制度数的涨势，有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什么枸杞液呀喝过，是不是敷眼仪买过，昂贵但被质疑过的这个防蓝光镜片也是花大价钱配过了，可还是经历了一回至暗时刻。有天夜里戴上新眼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眼前是一片黑，完了 BBQ 了，赶紧打120、或是给妈妈打电话又或者是去想一想去哪家医院最保险甚至内心在担心，哎呦，我这眼睛能不能救回来了，救不回来又该怎么办呢，残疾证上哪儿去办呢，你看看这想法太多了吧。正当万念俱灰之际，这时候换上旧眼镜，嘿，这奇迹发生了，眼前一亮。事后一分析啊，估计就是这个度数太高了，镜片太厚了，导致防蓝光滤掉了太多光，所以在夜里啊你就啥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最矛盾的地方，明明对眼睛啊担心的要死，偏偏还是无法真正做到爱眼护眼。说1000到10000保护眼睛最有效的方法，咱就是少用，也不要找什么遗传的借口了。你别那么久的去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多去远眺一下啊，多去睡睡觉，情况呢也许也就好很多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但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呢他做不到。健康时报呢曾经做过一份职场人用眼情况调查，其中提到呢 25.14% 的职场人每天上班盯着屏幕8个小时以上，搞 IT 的甚至一天12个小时，这不光上班，下班之后啊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也都贡献给了电脑啊手机啊电视什么的。不是不想让眼睛休息，只是现代高压生活当中娱乐方式啊也就那么几种，还有这个视疲劳的症状也没几个人能躲得过啊。你比如像这个眼睛发干呐、发痒啊、胀痛啊，老忍不住想揉一下呀，看东西一会儿就模糊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头痛啊、失眠呀。那么这个专家们的一些防治缓解视疲劳的建议还是很有用的啊，但是呢用1小时电脑休息5至10分钟啊，你问过领导的意见吗？这甲方能同意吗？还有这个站起来远眺的问题啊，且不说咱工位旁边有没有窗户这个事儿，就现在这个 CBD 的建筑密度，你站在窗边你直接就能看到的就是隔壁的玻璃幕墙了，再加上这个多进行户外运动更别提了，第一得有时间去啊，第二得有力气去动啊，这哪一条你是具备了的呢？这呀就是当代人的矛盾，一边战战兢兢，一边又不得不过度使用自己的眼睛，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得选。你想要找一份对自己的眼睛好一点的工作，但现在要想找一份不用长时间盯着屏幕的工作，只剩回老家种地或者上工地搬砖了，就连天

天天在户外跑的外卖员，你一天也得看超过800遍手机吧？真是看屏幕会瞎，不看屏幕会死。就连近视的矫正啊，也不敢去做，因为度数太高，做手术有风险。就算做了手术，以现在的这个用眼强度，难保不会二次近视。那么眼睛呢，是经不起第二次手术的。但是眼下很多近视的人呢，更焦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从35岁往上算，有56.9%的人都得了老花眼。如果没能赶在老花眼来临之前退休，就得过上近处戴老花镜、看远路戴近视的魔幻双镜生活了。这想想都恐怖啊。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啊，这个为什么年纪大了，就长大了之后啊，你的眼睛是越来越糟糕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竞事罪第一法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
2: 哎，我是谁呀？我在哪儿啊？我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到法庭上来了呢？
0: 被告人小丽因竞事被竞事罪检察员提起公诉。
2: 我冤枉啊，我没有竞事。
0: 现在请公诉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
2: 我没有罪呀。
3: 好的，法官，我们已经通过走访调查等合法手段获取了被告人使用眼睛的记录。被告人小丽的眼睛啊，在半年前本来就是 5.1 的度数，但根据被告目前的使用情况，我方认为他存在重大的近视嫌疑。现在展示第一个证据。
2: 我的眼睛没有问题，你们不要污蔑我。
0: 肃静，请注意法庭纪律。公诉人请继续。
3: 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餐厅看墙上灯箱里的菜单，以前都是距离一米以外，但这一次呢却只距离半米远。以前点餐只需要一分钟，这次呢却足足看了五分钟才决定吃什么，明显就是近视了。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3: 这是鼻子提供的信息。
2: 鼻子怎么这么多事儿？眼睛的事跟你鼻子有什么关系呢？
0: 请问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是否存在异议呢？
2: 我有异议，我站得远是因为前面有人抽烟，我点的酒是因为我有困难选择症，思考太久也不能证明我近视啊。
3: 法官先生，我方已调取了餐厅的监控记录，被告点餐时前方并没有人。
2: 你们还看监控吗？
0: 好的，请公诉人继续。
3: 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使用电脑三小时之后，望向墙上的时钟看时间，看了一会儿揉起了眼睛，再一次证明他是近视了。
0: 被告人有没有异议啊？
2: 我当然没有异议，我这是在好好工作呢，看久了电脑眼睛有点疲劳，揉一下眼睛也正常啊，我这是为了休息眼睛，我每半个小时都会休息一下眼睛，我对眼睛可爱护了。
3: 被告人小丽使用电脑之前已经看了一小时电视，刷了两小时的手机，期间并没有有过一次休息。根据我方判断，被告人根本就不爱护眼睛，对眼睛的过度使用导致他近视了。
2: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休息？凭什么说我近视了？
3: 这是嘴巴提供的线索。
2: 我这嘴巴怎么这么大，什么都往外说呢？
0: 公诉人请继续。
3: 被告人小丽揉完眼睛之后，嘴里还嘟囔着说着一句，怎么看不清了呢？这难道不是说明被告人近视了吗？
2: 我就是单纯的眼睛疲惫了。
3: 2023年3月10号晚上10点，被告人小丽在手机上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了眼睛花了就是近视吗？成年之后还会近视吗？近视了如果针灸能不能恢复等内容，这也足以说明被告人小丽的眼睛近视了。
2: 这又是谁向你们告的密啊？
3: 这是眼睛说的，眼睛对此非常伤心。
2: 法官先生，我没有想伤害眼睛，我眼睛没问题，我搜这个是因为我那个侄子的眼睛近视了，我是帮他查的。
3: 法官先生，根据我方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的侄子并没有近视。
2: 你怎么知道我侄子没有近视呢？
3: 法官先生，所有近视的人都进行了审判并入狱服刑，我方在监狱系统中并没有查到被告侄子的姓名。
2: 会不会都没有吗？你再查一下呢。
0: 公诉人请继续吧。
3: 2023年3月11日早上9点， 被告人小丽在公司看见领导迎面走来，却视而不见，事后遭到了领导的批评，证明被告确实是得近视了。
2: 我那是对领导不太满意。
3: 2023年3月12日中午12点，被告人小丽约了小华吃饭，到了餐厅却认错人了，证明被告的确近视了。
2: 那是因为有人跟小华穿了同款的衣服。
3: 2023年3月13日下午6点，被告人在电影院看屏幕的时候眯起了双眼，并抬起了下巴，用两只手指扒拉着两只眼角，证明被告看不清楚了，的确近视了。
2: 我那是因为最近长鱼尾纹了，所以想用手做个拉皮。
3: 2023年3月14日晚上7点，被告人踢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坎儿，差点摔跤。

0: 证明被告确实近视了。
1: 我那是开小差，在想别的事情。
0: 还有2023年3月15日晚上9点，被告人在网上下单了一副眼镜，这难道就不能说明被告近视了吗？
1: 我就是买一个防蓝光眼镜，那是为了保护眼睛啊。
0: 还有2023年3月16日晚上10点，被告将眼镜的镜片更换了，并且打开了投影，观看了国外拍摄的内容，还是带翻译的。
1: 你们不要乱说，你们这是侵犯隐私。
0: 法官先生，被告人的眼睛已经作为了证据呈上，根据我方验光师的测定，被告镜片的度数高达400度，还有散光。小丽，你是否认罪啊？
1: 我不认罪。
0: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近视呢？
1: 我证明不了。
0: 本庭现在宣布，被告小丽近视罪成立，刑期一年，刑期内需要每日向眼睛道歉一次，每日眺望远方8次，跑步5公里一次，禁止使用电视、手机、电脑等，入狱前需对眼睛进行彻底清洗。
1: 为啥还要洗眼睛呢？
0: 因为你看了不该看的。
1: 啊？
0: 刑满释放之后呢，有一年的观察期，观察期内如果近视度数增长超过50度，刑期将翻倍，如果近视度数继续增长，你的眼球将被捐献给医学院作为研究，你清楚了吗？
1: 清楚了。太吓人了。
0: 好，休庭。对于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送各位一段话吧。这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年纪大了以后啊，视力呢会越来越不好，每天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呀离瞎就真的不远了，真担心有一天会失明，所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坐下坐下，老李。
5: 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
4: 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啊，这儿有的是茶、瓜子儿、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甭客气，把大衣脱喽。
5: 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嫂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儿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洋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精神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有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2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报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儿。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

0: 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钓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微微地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接近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1: 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坐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呵呵，无事忙啊。坐下，有茶没有？
0: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
1: 我去把东西交给他，
0: 用头向厨房那边点着，
1: 就来喝茶，别客气。
0: 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呢？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治好也不过和手指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呢？
1: 老李，
0: 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
1: 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大，女人穿件好衣裳啊。
0: 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得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儿，换洋火人家不要，真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试了试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儿的。张大哥的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飘。

0: 我们家三楼啊，他在装修。当然了，现在楼上这两户啊都已经换人了。装修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咯楞咯楞，哎，他们家这个装修工有可能是不小心把这个撬地砖的时候啊，卫生间的这个地砖的残渣它掉到了管道里。但是呢，我听到的是掉到了二楼。我就纳闷，二楼的这个管子咯楞咯楞往下掉什么呢？我一想，哦，三楼在装修。果然三楼入住了之后呢，二楼被淹了。二楼呢常年的不住人，装修的特别漂亮，不住人呐。然后呢我们家呢就被叫回去了，说赶紧，水呢可能把你们家也淹了。我回去一看，果然我们家真成水帘洞了。然后呢我们家人呢这就跟物业啊组成了一个敢死队，冲上了二楼。因为二楼呢它不住人，钥匙常年在物业，打开了之后哗的一下没过膝盖的积水，我估计啊就是那咯楞咯楞造成的，您说呢？然后呢我们呢就和物业一起啊抢险救援啊，把这个水呢扫出他们家。一看，哎呦，他们家那漂亮的啊酒红色的木地板都翘成了 C 型。那当然了，把我家也淹了呀，因为我们那房子是老房子，质量的也不好，哗啦哗啦的，特别是卫生间和离卫生间最近的那个卧室，那就是水帘洞，我心里也很生气。所以呢我们就自行打扫了现场。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是为了孩子上学嘛，那个一楼呢是租的，它特别的小，老破小。我们家自己的房子呢在七楼。大年三十儿，我们呢去看爷爷奶奶，在他那儿过了一夜哈。一大早大年初一电话就来了，物业说啊你赶紧回来啊，你们家把别人淹了啊，赶紧回去啊。一看，哎呦，不仅把六楼淹了，把五楼也淹了。说怎么回事啊，说你们家可能是厨房漏水了，现在呢厨房的墙漏下的这个水啊把六楼跟五楼都淹了，到处找，来了几波人啊，所谓的啊这个漏水的专家学者，物业也来了，物业请的所谓的带着听诊器的这个装修公司的师傅也来了，都没找着。这大过年的，邻居很生气啊，人家呢都把这个吊顶撬开，都拿着脸盆接水呢。我们家呢就赶紧把所有的水闸都关了，总闸都关了，您想想那怎么生活呀，哎，不漏了。然后呢赶紧找装修工到我们家来修啊查呀，哪儿找啊，大年初一呀。然后呢就赶紧给当时装修我们这房子的装修师傅打电话，人家都在外地呢。一会儿呢就来了一个心不甘情不愿撅嘴掉脸的工长，看了之后呢甩甩袖子说找不着。哎呦，邻居不答应啊，说你赶紧修啊，你怎么还不修。一直拖到初五，我们家当时装修的那个工长来了。来了之后啊，特别笃定地告诉我说，一定是你厨房装的这个热水器的管道损坏了。哎，你们家啊都装修了15年了，你看工长还能找到啊，一定是他跑冒滴漏了。我说听您的，扒墙。然后呢师傅啊就把我们家的瓷砖啊墙啊全给扒了。哎，一看果然管道系统出问题了，热水啊它常年它使用啊，管道损坏了，管道上啊有孔眼儿，一溜的孔眼儿。于是呢这常年呢这个水只要我们一用它就漏水了。于是呢这大年三十啊不是家里没人吗，这就漏到了六楼，漏到了五楼。所以呢这往往啊不下雨家里也漏水，我现在呢有经验了，那就是您家的这个管子啊，甭管它是不是金属水管，它都有漏的可能。材料会老化呀，包括呢材质呢可能当时也都不怎么样，再加上呢这个管道上龙头阀门这密封件比较多，长期使用磨损，再加上高温不那么紧密了，就有可能漏水。所以呢有弯头，有三通四通，您看我说的跟个装修师傅一样啊，因为遭过灾呀，三通四通啊等等，这接头松动密封不良就会产生漏水。那咱们接着说，
1: 这渗的又多了，
2: 湿了一样吗？这湿了，这里边湿了，听见声吗？这是湿的声。你拿个纸箱子把它喷湿了，你敲的声音。
0: 这位女士家里呢也漏水了，她找不到原因，甚至呢连是几楼漏的她都不知道，人家都没事儿啊。啊，您看刚才那一户啊，18楼，她还最后找出来是29楼，可是这一户呢，连29楼这到底是哪一层漏的水她都不知道。那么咱们还是来听许国忠给我们说说这怎么办。
3: 基本上啊，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些政策法规标准吧，屋顶的防水它长最长周期15年，它是保有保证期的，施工完成以后就5年的保证期。屋顶的防水呢它可能会在15年以上或者到20年，因为它还有它垫层嘛，保护了防水，大概在20年左右吧顶层都会漏水，这是一个概率。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上

0: 下水管呢，它也是有周期的，比如15年，内外腐蚀，就是金属管哈，外表皮长锈，里边呢承载压力也长锈，那么它逐渐这个管壁就薄了，薄了以后为什么做碳伤呢？不薄就可以用，薄了那就要需要更换。就一点点的换，当然为什么后期这个房子要做一些整个的大修呢？你看现在危房改造都是把什么呢？上水管、下水管、雨水管，包括电器都给你换了，电线都给你换了，就是到周期了，已经到它使用周期的这个最终点了，那你要全换新的。基本上水管在15年以上都会出问题。倡导我们业内啊，在装修的时候呢，换窗户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装在结构上，而不是装在抹灰墙上或保温层上。另外的话呢，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你自己家在装修的时候，你一定要监督他，请监理帮你去盯，代表你的利益，帮你去把这事解决，他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说，术业专攻一定是这样，多学一些也可以，自己监督可以。
1: 您看，这不下雨，屋里漏水，往往呢不是管道损坏，就是外墙漏水，或者呢就是屋顶的这个防水漏水，还有一种啊，就是有可能是卫生间他们家呢没处理好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我特别想给大伙儿说啊，就是这个热胀冷缩，冬天啊，您可能呢用家里的这个热水器温度会调得高一点，但也别调得太高，太高了，这个管子特别是塑料管道和某些金属管道，它就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导致破裂或者受损。那同样，在热水系统当中，这个管道过于热啊，这个热胀冷缩也会引发漏水。另外，水压过高也会漏啊。所以呢，如果家里漏水了，咱们得知道大概是这几个方向，及时找到漏水点，有针对性的修复。对于管道损坏，那可能就要更换或者是修复破损的管道了。楼上楼下好商量，特别是这咱们说啊，也不叫肇事啊，就是呢当事的那一方，就是自己家漏的那一方啊，还得多替邻居考虑考虑，起码呢体谅人家受灾了之后的心情和损失哈，跟人家呢好好的沟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许国忠呢，他作为一位装修监理人，他对呢遇到这种事儿之后邻里之间怎么处理，他的一个大致的建议。
0: 本身这个事儿哈，并非你我所愿，不是我愿意让你家漏或者你自己愿意漏，不是，它属于一种自然产生的一种像事故吧，这样理解它。它一旦漏了以后，我们要积极正面的去做，我找原因，我积极解决，街坊邻居的尽量的和谐，不要有什么争执。
2: 对，
0: 这个谁发生的原因在谁家呢？谁多承担一点是吧？不是你的原因呢，你少担一点，把问题解决掉。
1: 我之前呢做过一期节目，也是因为漏水，两家子呢最后还诉到法院了。其实最后呢也没赔什么钱。一般来说啊，我给那个被漏水的这一户说说啊，走法院啊，您呢也沾不了什么光，甚至呢挺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您得打官司啊，还得举证。那房子漏水，您能举什么证啊？墙被泡的不结实啦，怎么举证？啊，您在这个房子里生气啦，甚至生病了，怎么举证？所以特别麻烦。房子这个损失啊，他要求呢，漏水的这个损失要是到法院，法院只会支持直接损失。也就是说，漏水了之后，你们当天没法住了，在外面租房子了，或者住酒店了，您拿来这个票据，这个可以报销，甚至交通费可能也会考虑。但您要说啊，我因为这个事情我生气了，住院了哈，我们家心情不好，柜子被淹了什么的，能赔几个钱啊？所以呢，如果说啊，双方的商量的好，及时的把这个漏水的这个现场啊给处理好了，还是啊和和气气的哈。当然了，法院是个说理的地方啊，如果呢大家呢也愿意哈，找一个明白人、公正的第三方评评这个理，算算这个账，那也是可以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后咱们说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些小区啊，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注水，哎，和准备供暖了。那大家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早早的就注水施压呀？哎，为什么呀？因为呢，供热公司通过这个注水施压，它就可以提前检查供热管线是不是存在问题，以便于呢在正式供暖之前就整改和维修好所有存在的问题。所以呢，您看啊，小区呢要是通知大家，哎，这个施压期间呀，家里最好留人，我建议您有条件的话最好留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对您家里的

0: 供热设施也可以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水问题。您看，我昨天那不就是接到了一个电话，你家漏水没？我说我家没呀，回去一看，哦，三楼漏了，把二楼淹了，那就是在注水打压。那根据往年的情况和这个经验，居民家里漏水的情况相当一部分那就是暖气的连接和排气阀这些地方，所以呢您要密切关注，责任追究的再好都不如不发生。所以呢咱们及早发现供暖漏水的问题，提前检查，提前采用啊专业的方法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整改问题。11月供暖的时候啊，大家呢踏踏实实的平平安安的用暖气。而且咱们知道这暖气呢一般呢都12点来是吧，12点来12点走，那您想晚上那更是大伙儿入睡的时候啊，所以呢咱们提前啊把管线呢查找好，防止房屋漏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

0: 对，一开始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哎，还有人说的更直白一些，说这个甲骨文是不是很幼稚呢？
0: 幼稚，
1: 人们都觉得好像人类的发展都是越来越聪明，是吧？远古时代的话，它可能只会比划，然后有一些文字就算不错了，是吧？人就在那画个人形，就是我们可以用决定性的答案说，不是，真不是很幼稚。
0: 对，
1: 就是今天从甲骨文字看商代文化，反而足以证明我国文字起源之早。哎呀，这是中华文明古国，大家一定要有自信。
0: 我们说仓颉造字，现在说实话，仓颉造字啊，你在各种文献里都可以见到。我们现在只差什么呢？考古发现来论证。
1: 真是这样哈，咱们说一说理由啊。首先这第一点，甲骨文字是商代文化的一个角落，所记的卜辞，就什么呢？这只是商王问卜的事迹。就是这一部分的文字时与不时已用了2000年左右。而占卜事迹用字之少，正足以反映出商代当时实际所使用的文字应该是更多的。
0: 对
1: 啊，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流传下来， 没有记录下来。
0: 是，
1: 你看到的只是那些，是吧？占卜的。第二个，中国的文字到了甲骨文字，已经过了相当久远的时期。这个文字，咱之前好像聊过，是起源于图画。
0: 对，
1: 是吧？
0: 一定是你现在这岩石上这个人呢，这个我们所谓中国古代先民先在岩石上画上，哎，我今天弄了俩野猪，
1: 哎，对，
0: 我今天打了一头大象，
1: 是
0: 等等，然后慢慢才把这些图画慢慢的它演变成文字，把这事儿记下来。
1: 你看为什么到了现在都是让小孩涂鸦，让他随便去画，不要遏制他的想象力。
0: 对，
1: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0: 哎，这个基因里就有这么带的。
1: 对对，就是所见即所画，是吧？他看完了之后，是吧？他就会画出来。然后这个文字起源于图画，逐渐给它简化了。因为画画啊，太浪费时间。
0: 是，
1: 我画个爸爸，画个妈妈，一上午没了，然后怎么跟人去交代这个事儿啊？逐渐简化，由绘画就变为什么？变为符号。
0: 对，
1: 符号就是你不用一片一片的了，就用线条来表示，然后就成了什么象形文字。这个甲骨中的象形字已经进化到用线条表示符号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0: 是
1: 啊，寥寥几笔就能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事儿，是吧？第三，中国文字的排列自始就是向下直写的啊，这大概是因为所用的这个竹木检测都是好了。
0: 哎，
1: 咱们其实是领先的。
0: 那当然。
1: 哎，在这个文字上。第四点，是下行而左记上朱书的字啊，还有白陶器残片上墨书的字，什么灰陶、石器、玉器、骨角器上的刻文，还有像什么人头、鹿头、牛头骨上的刻文，就这些东西啊，因为它不腐蚀而保存至今。我们知道这个骨头它是保存的时间长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甲骨中有点册之字，亦有抄写点册上的记录，可以证明商代确实是有竹木检测。哎，他那时候已经有竹木检测，不过原物已经不存在罢了。
0: 我昨天看一本书，那个书里就写到，其实包括有一些器物上的这种符号，画的符号，最早的已经是8000多年前就有，中国8000多年前就有啊。那这种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它留下的东西很少，你现在你很难去破译它，所以你现在达不成共识。
1: 对，因为咱没法穿越到那个时候嘛。第七点就是书写的工具完备。由于这个甲骨陶器上书写的文字啊，就证明商代它一定会有毛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写字用的这个红黑两色，经化验证明与后世，也就是咱们后来所用的朱墨是一样的，就是从修制甲骨所用的这个刀削、锯锉这些物质，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同时也是用于制作竹木检测的利器啊，就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确信的。第八个就是造字的方法齐备，就我国的造字方法经后人分类整理啊，有六种啊，就所谓的六书：象形、指示、会意、行声、转注、假借。
0: 现在你要去学

0: 学这个古文的话啊，它也会是这六种告诉你。
1: 哎，就是这种啊，对吧？因为《说文解字》当中其实都提到了。
0: 是是是。
1: 就世界上所有的原始绘画文字，都已经改为拼音的音符文字了，只有我国文字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状态。要不是汉字难学嘛，人全都是变成字母了，就每一个图画变成了一个方块字儿，是吧？田字那真像农田一样，是吧？大字像大人，多少还保存着一点原来的意思，是吧？这叫这个易服文字。
0: 就刚才我提到的那本书，昨天我读的那本书，好像啊，这名字，因为我只是大概去浏览了一下封面，好像是叫《中华文明为何五千年不断裂》。它里边我印象里提到了这个文字这一块，就是你别小看刚才红九雄说的这个，从刚开始的这种画啊画符，然后到后来的这种把它给简化，然后再到这个甲骨文，再到现在的这些文字，
1: 嗯。
0: 其实我们是为什么说没断裂呢？它还真的不是像有些地方它中间就变了，
1: 嗯，
0: 直接就断裂开了，受了别人的影响啊，它是直接下来。你看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种象形的，这种以象形为主的文字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
1: 真是这样。就其实我国文字啊，在古代，已经早就同时用音符了。
0: 嗯，
1: 最初的三种造字方法，自然完全是易符为象形指示会意，可是这三种方法造出的字儿呢，只占了十分之一二。以后又想出啊造这个形声字的方法，声音占一半，图形占一半，把音符和易符合在一起，就大量制造新字儿。这个数量呢，要占十分之八九。因为古语和方言的关系，转注字也造起来了。可是转注字的造出呢，仍然只是增加了形声字的数量，假借字是完全借用同音的字，而不再造字了。所以可以说我国的文字啊，是把绘图文字变成注音文字，不过应用的时候呢，仍是原有的音单位，没有用字母拼音而已。所以就是中国文字经过了五千年的演进呢，然后一直用到现在能够如此，作者他也做了一个分析，
0: 嗯，
1: 啊，我觉得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1: 他说有这么几个特点哈，
0: 嗯，
1: 首先中国文字是注音字而不是拼音字，就是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你得说呀，
0: 嗯哼，
1: 中国语用一个单音节表示一个物名一个意思，这个和欧美各国语言用复音节大不相同，这个复音节语啊，不能用一个字代表许多音，而我们是能够的啊，因为单音节的关系，同音字多，不但呢用耳朵来听，同时呢也需要用眼睛来看。你比方说“工”，我只说了一个“工”，
0: 嗯，
1: 你能想几个“工”？工作的“工”，
0: 弓箭的“弓”
1: 啊，弓箭的“弓”，
0: 嗯，弓箭的“弓”，
1: 弓箭的“弓”，功夫的“功”，
0: 对。
1: 是吧？公母的公，工程的工，所以就是我如果只说了个工，你还得用眼睛来看才可以，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中国字是目制的意符，不完全是耳制的音符。哎，有意思吧？有意思啊，
0: 嗯！
1: 这个有文化嘛？说中国确实有文化。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字有统一的功能，因为中国文字是目制，是意符。靠着眼睛就可以辨认，所以它可以离开读音，
0: 嗯哼，
1: 你看是能看出来的，
0: 是
1: 无论古今方言还有这个合韵如何转变，含义永远不变啊，因而能发挥同文的功能。这个我们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大的国家，统一的功劳就只有我们木制的一幅文字可以是当之无愧的啊，当之无愧。三一个就是中国文字啊有声调的别异，就我国文字因为是单音节同音字多，所以向声调方面发展，就一个音儿发出来，从它的长短缓急轻重等等做区别，因而呢会有一些声调的变化啊，用声调来区别文字，这是中国特有的，那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文字有下行的文例，就是下行而左，这样是一个固定文例，殷商时代已经是这样了。第五个， 就中国文字有书法的艺术，我国文字呢从原始的绘画演进到了商代，已转变为符号，完全用线条表现出来，成功衍生为一种书法的美，就是写的那个哎呀笔画是吧，圆润或者说柔和饱满，然后刻了之后呢就选哎可能又变得刚劲，就是千变万化。还有中国的文字排列很整齐，那时候我们的文字结构它就很方正了啊，所以就看着很好看。还有就是它那种哎呀那个对偶之妙啊，中国文字每字有独立的组织啊，可以两两相对是吧，也可以什么几个成文啊，像词赋曲等等等等啊，这在世界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最后一个就是什么，中国文字学习使用，其实大家不要害怕，尤其是咱们外国友人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哈，能
0: 他们有可能吗？
1: 有他们听咱们读书俱乐部学习 啊，我知道有这个二外的很多学生，
0: 哦，
1: 都是咱们的听众，
0: 二外的是，
1: 啊，就是说哎真不错啊，说你们节目真不错。事实上其实你从拼音开始学
0: 啊，
1: 是吧，然后呢方块字开始学都可以。我国的文字呢现在虽然已距图画甚远，但每个字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具体的代表一个语言，一个印象，一个事物，是吧。你比方说作为小朋友来讲，他反而呢就是更容易记，是吧，他一看到那个字儿，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0: 嗯，当然对，
1: 就是以上刚才说了有八种，就是我国文字的这么一个特色，嗯，我们日常使用反而呢觉着哎这也没那么多事儿嘛，是吧，没那么多这个故事。
0: 因为我们不是，对，我们不是从头来说它啊，
1: 哎，但是咱们以权威的中国语言学者闻名世界的瑞典人高本汉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呀，这个大国里啊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字就是一种书写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用音标文字，那么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被摧毁了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正因为中国文字是中国人一生相随的一个基因，所以我们要认识了解这些基因，方不愧为有文化水平的中国人。在这儿咱们多说两句啊，
0: 好，
1: 就是为什么现在说这个10后
0: 嗯，
1: 或者是20后
0: 嗯，
1: 他们还是要学习书法，
0: 嗯，
1: 要学习这个写字儿，
0: 嗯，
1: 你不能说现在咱们都打字了，或者都是语音输入了，你就不学习中国汉字了，嗯，不行。
0: 因为你学习写汉字，其实它也是一种重新的认识，因为机体的记忆和你纯靠这个脑子去记忆，它还是两回事儿。
1: 对，
0: 嗯，
1: 就是你看到这些文字，它的背后其实是有文化的。
0: 哎呦，提到昨天我读那本书哈，嗯，5000年不断裂中华文明的这本书啊，它里边就提到一个事儿，让我特别的吃惊。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嗯，就是其实从这个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啊，有史记载以来的，就是史记记载以来的，以将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其他民族，都会把皇帝炎黄子孙吧，把皇帝当作他们的人文始祖。
1: 嗯，
0: 那你怎么会就这样呢？很多时候它就是各个方面的影响。你比如说咱就说清朝，我最近在听这个二月河先生的乾隆皇帝的这个书，乾隆皇帝去教他的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就跟这些孩子们说啊，你们的字写得怎么样啊，按说他是从满洲过来，从这个东北过来，他是满文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是他同时要让他的孩子们要去学习汉字，而且以学习汉字书法为这个身为皇家贵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类似于像文字啊等等这些不断裂的这种传承流传，这才使我们中国文明5000年文明，这全是汇集在一起之后才会不断裂。
1: 对，真的是这样哈。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过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房的装修问题。首先要欢迎我的室内设计师，而且呢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他过往的一个履历。欢迎我们的资深的室内设计师白燕老师，欢迎白老师。
1: 哇，太高兴了，今天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沟通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和问题，非常喜欢设计，也非常荣幸能来到这儿。
0: 你知道，就是我在看到你履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曾经我那么喜欢的那个节目，你在那么早

0: 好的时候就已经去上过了交换空间，对吧？就是很早些年，我就记得我原来读书，大概从高中到整个大学阶段，我都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就永远都在看别人家，在换，哎呦，在焕然一新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个室内设计师都有一个很神奇的大脑和审美，就是哎，哦，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从业主的不信任到说我说服你，要不然我们先试试看，48小时之后永远都是惊喜的那个感觉。你在面对像我这样的客户，因为我也是你的这个腐朽变神奇的众多案例之一，你会面对客户的时候，当他们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的儿童房为例，我会有很多的想法，宝宝也会有很多的想法，你一般就到今天这个阶段来说，室内设计你会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嘛，那我们在环境之中生活的话，居所的这个整体感觉对我们的整个包括外出与人交往啊，包括我们工作，包括我们日常的心情影响还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从首先从我们的初期沟通来讲，那首先我们的环境布局动线的流通是我们的第一位，包括我们每天从进门的这个时间开始，晚上下班回来的这个时间开始，然后的这个动作，拖鞋啊，然后这个换外套啊等等，所有的这个细节，到我们比如说做饭，晚上上床休息，到第二天早上要出门，所有的动线的这个设计非常非常重要。其实空间的设计它设计的是什么呢？设计的就是不同时间点然后我们活动的一个舒适度，这样的。然后这个是第一步。打个比方怎么说呢，这个动线的方便性呢，包括家居布局的这个方便性，就好像一个美女她的身材一样，就身材搞好了，后期再给她化妆，再给她穿上合适的这个衣服，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在这儿说身材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是有缺陷。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让你这个身材一定要完美，因为很多的房子它本身的这个格局没有办法太大的改变了。那就像我们自己，你可能体质就是这样，你说，哎呦，我这个爸妈都也不瘦，你说让我非啊瘦成那样也不太可能。那我们就在你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达到完美的一个身材的状况啊，或者至少让你自己舒服，
1: 对，
0: 让别人看起来是舒服的一个状况。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化妆啊，怎么软装给我们选合适的服饰，不同的场合的服饰的问题。
1: 对，
0: 今天呢这个服装的选择，我们涉及到儿童房的软装的问题。你看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给我发私信说，就是觉得家里的儿童房不够大啊，担心它越长越大的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刚才也问白岩老师来着，我说你因为你放出来的这些图片当中呢，有很多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好温馨，但是想着想着吧，这个床可能睡不过五年级，会有这样的问题。很多的家庭，我这个儿童房的大小已经是一定了，但是孩子可能会从1岁2岁长到11、12岁，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格局的问题，我们放在第一步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儿童房已经固定了，那么在这个固定，这个听众朋友他肯定跟我之前的很多业主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觉得空间总是不够大呢？是因为孩子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比如他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书籍，那么到小学1年级2年级等等的，他的书籍会越来越多，所以会觉得空间越来越不够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把能利用的空间都要给它利用起来，有足够多的书柜啊储物柜啊，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放起来，定时的进行清理，这样的话把必要的空间留出来给孩子跑动，能够活动，这样的话呢它使用起来的方便性和舒适性就会更好一些。如果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收纳，然后呢空间堆得又比较满，就会觉得非常拥挤，就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大，即使再大的房子你没有合理的摆放它也是不行的。
0: 这个合理布局空间是我们来讨论儿童房装修的第一个划重点的地方。而且呢很多的家长也是担心，比方说家里面的小朋友，因为他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

0: 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呀，就是有精力无处释放的那个阶段。
1: 对对对，
0: 他一定是要跑来跑去，这跟是男孩还是女孩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就是喜欢奔跑。
1: 对，孩子一定要活动，
0: 哎，就是很活泼的。这反而我觉得这很好，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就坐那儿，哎，也不想跑起来，你反而很担心他，
1: 对对对对，
0: 哎，是不是有什么身体状况？
1: 对对，
0: 那这个就是刚才一开始白老师讲到的动线。
1: 对，
0: 儿童房我们也很讲究这个动线。
1: 对 对, 对，
0: 在尽可能的帮他们来拓展这个收纳空间的前提之下，
1: 对对，
0: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帮他设计这个动线。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呀？一般来说，
1: 主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选择合理的选择家具。比如说空间的尺度有多大，然后那我们儿童现在的年龄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考虑到未来他的一个成长，比如说现在孩子可能还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那为了避免我们未来要频繁的更换家具，因为频繁更换家具的话，他不同的家具到家里边可能都有一个甲醛的包括有害物质的一个释放的周期，那么我们适当的给家具一点弹性的这个空间，让他过个两三年三五年，适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依然可以调节。那么在我们家具选择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可调节性的一些家具，比如说书桌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空间。然后那一些小的物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不断的一些调节和更新，通过小产品。比如说他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我们摆放的一些产品呢，可以是适合小孩娱乐的这种空间，如果有的话可以是小滑梯啊，包括小的这些他可以娱乐的这些小桌椅板凳画画的这些区域。那么他适当的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弹性的这些家具就可以去掉，然后减少他娱乐的空间，然后增加他学习的空间，这样的话就不会太乱。否则的话，不管他年龄怎么增长，你的产品依然不变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拥挤。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0: 家具还是要有弹性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
0: 但这个时间跨度的话，你的建议是，可能最长也就是考虑他五年。
1: 对对，五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再长了，你说我非得让这个小学一年级我设计的一个儿童房，到了初中依然可以用，这个床也必须要能够用，好像也确实不太现实。
1: 床体的话倒是可以的，但是色彩和整个空间的这种感觉，它随着孩子的增长，他的心理感觉会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软装呢，要经过一些调整。比如他小的时候小公主小王子的这种感觉，到了
0: 羡慕，
1: 到了初中之后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之前的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就要进行一些弹性的一些调整。
0: 我在你的图片今天给我们白老师选的九图，没有一个是我之前说的我经常看到那种儿童房，就是小朋友在上面啊，然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小梯或者是一个小滑梯或者是一个小那个攀登梯，然后下来，然后下面的感觉床下面不一定是他的学习空间哦，有可能是一个玩的一个空间，像一个小城堡一样。
1: 对对对，
0: 这种我真心的觉得大概到小学，我觉得四年级往后就不太适合他了。
1: 对对对，
0: 就会觉得有点幼稚了，他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幼稚。
1: 是，这个就像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喜欢娱乐，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他的实用时效相对来讲会短一点。比如说他到了一年级、二年级左右呢，就会以学习为主。那你的家具就会必定要换，那要换的话，你新家具来了以后呢，它又得经过一个放味儿的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需要慎重一些，因为在以往我做设计，因为已经做了16年了，也非常喜欢我的设计工作，经常会有孩子跟家长一起来看装修的，因为孩子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他就会特别
0: 我刚才说的那种，
1: 对对对，他就会心动不已，就是特别喜欢。
0: 我看到我也喜欢，
1: 是是，
0: 我就幻想自己6岁，然后我就说哇，我要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我一定死缠着我爸，然后给我弄一套。
1: 对对，有时候家长就觉得孩子有这个需求，就当
0: 想要满足，
1: 对，就想要满足，但实际上放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是要考量一下你这个空间打算用多久，然后慎重的 确定一下，然后再来把它采购到自己家里，这样的话更合适一些。

0: 我觉得一个好的室内设计师真的是要考虑到这个家庭，不是说今年我找你装修，好了，那就解决我今年的问题一定，尤其儿童房也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又是变化最多的一个部分，可能性最大的，所以我比较赞同白岩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小朋友那一刻的心动啊，我们看能不能通过别的软装来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你看你今天放出来的这些也有这种星空主题的，对吧？还有其他你说的小公主主题的，但绝对不是靠一个床，
1: 对对
0: 啊，这样一个这也不叫硬装，这怎么说呢，一个家具去营造出来的。
1: 对对，
0: 有一些家具啊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更新换代，我们也没有那么建议大家来使用。好，哎，这个稀奇姑姑说十字头开始的年龄段空间的变化有什么好建议啊，就比方十岁了，十一二岁了，他可能要用到十七八岁哦，啊，这样有一个什么建议，来，我们来说说十字头的。
1: 十字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小学到初中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
0: 这五年如果他要用五年左右的话，差不多就是小学到初中毕业。
1: 对对对，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其实在空间里边的话更多的是以学习为主的，就是我们家长的话都会比较有经验，因为平时就给孩子会报很多的课外班，包括我遇到一些小朋友，我们在跟父母谈装修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说等会儿我还要去上课外班。是这样的，
0: 这么热爱学习的小朋友，带我认识一下他。
1: 就是他们就是更多的会以学习为主，然后平时的话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基本上都不用说了，肯定大部分时间白天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到家里的话就是写作业和晚上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空间布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他的一个用眼疲劳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会经常这个阶段呢要面临到小升初的这个问题，包括初中学习
0: 压力很大，
1: 会更紧张，有时候写作业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些。那我们可以通过软装方面，比如说这个色彩，经常看书眼睛会容易疲劳，有的小孩呢还会看一些电子设备，那这样的话他的晶状体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一些，那可以考虑在室内布置一些淡淡的绿色，在他学习的这个区域。然后就比如说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前面挡风玻璃它也是这种绿色的，他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向外边四周看一看，可以调节视觉疲劳。
0: 有一点淡淡的绿色在这个空间当中。
1: 对对对，
0: 学习的空间啊未必是他的卧室。
1: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在灯光方面的布置也特别的重要。然后灯光呢一定要明亮，因为他要经常看书，就从学习角度来考虑的话，一个是色彩，一个是灯光。因为经常要看书，如果灯光相对来讲比较昏暗，色温比较低，跟睡眠的色温如果大概3000K到4000K这样的空间色温就不太合适，让他看书不容易集中精力。
0: 明白。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如果说我的学习空间就是我学习空间和睡眠空间未必是分开的，我有可能是一个儿童房兼顾了，他要在这睡，他要在这学习的，
1: 对，
0: 那一定是要至少要有两个这个可选的光源。
1: 对对对，
0: 一个是他睡眠期间能营造的比较暗的这种感觉的，
1: 对 对, 对，
0: 再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1: 读书的这个光源，对，要区分开。
0: 好，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证空间的一个整洁，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书会非常多，包括在学校的这些书本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课外书，如果整个空间收纳功能不是特别好，它会堆放的比较凌乱，实际上也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专注的学习，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听完了白岩老师的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去跟孩子商量着来收拾。
1: 对，
0: 妈妈们千万别听完了节目以后，好的，回去我帮他咔咔咔就给他收好了。这个时候小孩马上要进入叛逆期，对吧？他会迎来青春期的这个叛逆，你老动他的东西他也不乐意。
1: 对，
0: 第二呢，你也得培养他自己收拾自己的。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整洁感是在他这个十字头的阶段很重要的一个习惯的培养。
1: 对, 对, 对，在空间配饰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引导他学习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有跟有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小孩会忽然发现这个小

0: 朋友对他去过的这个国家呀，包括这个一些地方会非常的感兴趣，然后而且讲得头头是道。后来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呢，他家里面会装饰一些这个地图啊，这样的一些壁纸的一些元素，有的是直接张挂这个世界地图啊，或者是这个中国地图，把去过的地方标注一下。有的是会在家里边可以做一面整面墙的一个壁纸墙，然后做成世界地图或者是某个区域的地图的这种感觉。
1: 这是软装的一个就配饰的一个部分的建议。
0: 对对对。
1: 啊，不管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录啊，成墙面，
0: 对对对，
1: 还是说我直接用地图的形式，让它在上面可以涂涂写写画画，同学来了呀，
0: 对对，
1: 朋友来了呀，也是可以。
0: 嗯嗯。
1: 啊，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工具。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我们从色彩啊、从整洁度、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灯光。
0: 对。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不光是这个十字头啊，十多岁小朋友要注意的，我觉得从儿童房到底应该是，比方说我以三室一厅、或者是三室两厅这样一个概念来说、它到底应该在有没有朝向啊，还有应该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这个空间应该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室作为儿童房，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孩子因为他处于成长期嘛，然后那么他的身心健康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地点的选择方面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通风比较好的，就避免潮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包括呢避免西晒啊，因为他周末要在家，有时候在家活动的时候，西晒如果比较强烈的话，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影响也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包括有一些穿堂风的话，孩子相对来讲比成年人的抵抗力要差一些，容易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患病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空间选择上尽量给孩子一间，第一是比如说我们是几室几厅的，尽量给孩子一个利于他成长空间较相对来讲较大的一个能够跑动活动的一个空间。第二呢是避免西晒，然后避免穿堂风这样的一个空间。
1: 这几个方位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布置房子的时候，父母有时候也会考虑到说，
0: 对对对，
1: 哎，是不是要安静一点啊，
0: 对对，
1: 但是在朝向讲，我就一定要把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朝向那个最好的房间给到他。这个还是要依据小朋友自身的性格呀什么的。也会有。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室内设计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对，
1: 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都是大面上的一些建议，但真的细节到说你们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朝向的哈，地点的选择，还有它到底这个软装的配饰适合什么颜色什么的，可能还需要这样面对面的去交流。
0: 对对对，而且因为它空间是固定的，我们在整体规划第一步就是动线和布局的时候，有一些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个轻体墙，它是可以拆改，更适合我们的一个私属化的一个需求的。比如说有的是一些承重墙，它本身就不能动，那么它已经固定了，假设比如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必须得住在朝北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卧室里边，我们也可以通过色彩给他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小孩比较内向，然后又住在朝北的一个卧室，那我们让他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包括窗帘啊、壁纸啊这些选择上面呢，就可以让他彩度更高一些。然后就尽量避免像蓝色啊、绿色啊这样的一些色调，
1: 冷色，
0: 哎，对对，可以给他用一些中性色或者暖色来调配一下，这样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所以父母在设计和考量我的儿童房到底应该怎么来装，然后我接下来

0: 兵队，到了宪兵队，咕咚跪下了。太君呐、啊，这个宪兵队队长啊，叫松伟，正和枣庄警察局局长刘树汉两个人在屋里谈话呢。这个刘树汉是一中国人，坐在那儿。这王德一跪下，太君呐、啊，还有这刘局长啊，我发现个大人物，叫马振芳啊，是游击队的队长。原来我就在游击队干过啊，后来呢，我跑出来了，我想投靠皇军，万望皇军能收下我。嗯，这松伟眼珠瞪起来了。你弟说的全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这个马振芳就在四海轩茶馆呢。哟，行行行行，他看了一眼刘树汉，刘局长，你弟带领宪兵队的干活和你警察局的人干活，就到那儿把马振芳的干活。这儿，刘树汉就起来了。刘树汉弯了这小子一眼，刘树汉是大学毕业呀。刘树汉可有两下子，啊，这个人呢，在他的内心当中。多多少少有点正义之感，他对这个日寇也是恨的，可是没办法。
1: 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游击队长马振芳进枣庄城救汤二虎，被发现了，就跑到了警察局局长刘书汉的家。这刘书汉的老爹儿曾被马振芳救，就把马振芳给藏起来了。刘书汉回来了，这刘老汉得给自己的儿子介绍，这就是我的恩人呐，也是你的恩人呐，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人。马振芳啊，很大方，我叫马振芳，满脸正气。马振芳有马振芳的想法，我看你什么反应。这屋不就是你吗？如果你要
5: 我呀，
4: 我也是万般，我知道你的处境，我们非常知道。这刘书汉出去了，在院里头走了一圈，确信无人了，告诉厨房说我家来了贵客，做上几个菜，端到内室和马振芳往这一坐。马振芳现在心里有底了，你刘书汉不能把我怎样。首先一个，我不救了你的父亲，这还不说，你有点中国人的味道，还不至于那么坏到底。敢一坐下，马振芳就跟这刘书汉和盘托出，说我这次来到枣庄城啊，我们的游击队副队长汤二虎中了你们的圈套，我想把他救出来。刘局长，如果你要是念在咱们都是中国人的份上，你得帮我这个忙。好，放心吧，我一定帮你这忙。刘书汉低头想了一会儿，不过马队长啊，这个救人恐怕很难，咱们得好好想想办法。刘局长，你说什么办法？我听说这几个人抓来之后啊，因为是重犯，他们不押在警察局，直接押在宪兵队。可是枣庄城的宪兵队啊，重兵把守啊，蚊子都飞不进去。如果说打宪兵队，这是不可能的事，即便你把人救出来，城你也出不去。哦，马振芳点点头，那以你的意思是？以我的意思是啊，咱们可以来个不择手段，来他个绑票。这个松井太郎啊，是我个同学，是他呢让我当这警察局局长，我也没办法，也为了生活。我希望马队长你能理解啊，不如把松井太郎给他绑架了，绑了之后换人，哎，这多好啊。哦，马振芳挑起大拇哥呀，刘局长，你这主意太妙了，可怎么绑架松井太郎还万望刘局长帮忙。这刘书汉一想，你都把我爹救了，把我妹妹救了，另外一看马振芳小伙长得也漂亮啊，这个带劲，相貌堂堂，五官端正，这刘书汉呢就有三分喜欢。我妹妹要嫁给这样一个人呢，可太好了。哎，可一想啊，我是吃日寇饭的，人家是游击队，兵火不同炉，虽然现在站在一个战线上了，这是因为这是你对我有恩。刘书汉的良心确实发现了，他感觉到自己呀很可耻。你说往日本兵面前一站，往这个太君面前一站啊，点头哈腰的，可刘书汉呢还没办法。所以现在他由于良心发现，他就给马振芳出了这么个主意，能不能咱绑架松井太郎换人呢？可马振芳问这刘书汉呢，怎么绑架他呀？有我呀。不过呀，马队长，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不能把这松井太郎给伤了。

你们绑走之后，人质换了，就把松井太郎给我放回来。你放心吧，我向你保证，这个你得给人保证。刘春汉想，我还得暂时还得在这干呢，你不能把人给我整走了，整死了我没法交代。其余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这个刘书汉就跟马振芳定了一计，这计定完了，开始行动。刘书汉就到了松井太郎家中，两个人同学，而且松井太郎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哎呦，书汉，那个人抓住没有啊？还没有呢。你放心，他跑不了。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今天晚上你能不能到我家喝点酒去？这是私人宴会，因为什么呢？我父亲过生日。哦，那老爷子生日我当然得去呀、可我拿点什么礼物呢？他就四外找，突然就看到这个桌子上啊有个台灯。刘书汉也发现这个台灯了，这个台灯这个灯罩这光特别柔啊，离老远一看就像在云雾里头似的。这个灯罩上有图案，是山水和一只鹰，栩栩如生。这松井太郎就把这灯抱起来了，这个是我的比较喜爱的礼物啊，我就送给老爷子吧。哎，这什么做的？这松井太郎也是高兴，就说了，说我在这个苏北战场的时候啊，发现你们中国人有个打靶是卖艺的，在街上卖艺，他光了膀子，我一看他这脊梁骨上啊纹身绣的，哎呀那个美呀、实不相瞒老同学，我就命人把他抓来了，把这皮扒下来了，做了个灯罩。这刘书汉开始咬牙，现在恨不得把松井太郎给吃了。哎呀，刘书汉就感觉到一阵恶心呐、你们小日本太王八蛋了，你呀、你不拿我们中国人当人呐、你可别忘了，松井太郎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呐。这个良知可发现了，刘书汉由现在开始就厌恶着日本人。松井，我不把你整死，我真不配中国人几个字儿。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不过松井也发现刘书汉这脸红了。哎，书汉你怎么了？啊，我没怎么的。这个礼物你留的吧。那好吧，松井又找了一口宝剑，说这个剑在我们日本呢是上品，你看啊，这口剑呢我送给老爷子。由于是私人宴会，另外在枣庄也用不着什么，松井就随着刘书汉坐刘书汉的车到了刘书汉的家，就在后院一厅堂里头摆上酒宴。哪是摆酒宴呢？这是鸿门宴。松井坐在上垂手，刘书汉相陪。哎，咱们先喝，一会儿老爷就出来。也没几个客人，松井一看刘书汉真拿我当家里人了，刚要喝，枪口都给顶上了。出来四名游击队员呢，他们是兵分两路，刘书汉去请松井太郎，马振芳派这孙中送信到山上，来了四名游击队员就埋伏在这厅堂里边，要绑得一起绑，你不能说把刘书汉扔下专绑松井太郎，对不对？那不有假吗？把这刘书汉、松井太郎用枪顶住，松井吓一跳。马振芳出来了，刘书汉，你这个狗汉奸！得先把刘书汉骂一顿。松井太郎，你的末日到了！啪啪，马肩头二背四把倒穿蹄，滚！把嘴给塞上，装到麻袋里头。这还不解气，弄这两个箱子，呱扔到箱子里头。就把刘书汉、松井太郎由打刘书汉家里头给拉出来了，谁敢拦这个车呀？是吧？刘局长家的车，老太爷不在城里住了，

0: 谁敢拦？顺顺当当的就出来了，到了游击队的驻地，把刘书汉和松井太郎放到一个屋里头，五花大绑。刘书汉还紧着跟这松井太郎解释：“哎呀，对不起，老同学，你看我没想到我家进去游击队了。书汉，这不怪你，怎么能活命啊？啊，你也怕死啊？谁不怕死啊？”松井太郎都说话了，啪门一开，马振放进来了。刘书汉，松井，要想活命的话，立刻写信给你们宪兵队的队长松伟，我要拿你们俩换我们的游击队员。松井看了看，嗨，一想啊，甭说换几个呀，换一个连也得换呐。为啥？我这命要紧呐。拿过笔来，写了封信给松伟，说我跟刘书汉两个人被游击队给绑架了。绑架了是绑架了，你们赶紧呐，派人来救我，要把抓到那汤二虎那游击队啊全都给放了。那么交换人质地点在黑松林，好吧？这信就送到宪兵队。敢送信这位啊，我们这位游击队员大大方方进去了，找你们队长。这啊，找我们队长？你干什么呢？我们是游击队的。这枪顶上了，奉你们松井太郎之命给你们送封信啊。松井太郎那是我们警备司令，赶紧往里报。松伟一看这封信，大吃一惊，松井太郎刘书汉被绑架了，让把这游击队员放出去，在黑松林换人质。好，那能敢不听吗？把这几个游击队员呢都抬出来了，哎呦，动用酷刑啊，老虎凳、辣椒水，这赶紧给洗脸。哎呀，怕出点说道，立刻把西服弄了好几套都给套不上。唐二虎啊，铁打的金刚汉子，身上重伤，咬了牙，小日本，行行，我们把你放了。啊，我们的上风啊，在你手里头呢，在你们游击队手里头呢。行，你别说别的了，交换人质这天，日本来了这么个连队，就在黑松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莲塘，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临汾市梅湖区艺术研究中心作为我省的唯一一支地市级专业梅湖剧团，70年来经过新老艺术家的不懈努力，许多的优秀剧目都以其精湛的演技和优美的唱腔在全国屡获殊荣。从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到现代戏《村官》《父亲》《西京故事》，一部部经典剧目都将在梅湖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展播70年来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唱段。

0: 梅户现代戏父亲以百姓的眼光、平时的笔调，通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常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精神定力。厚重的父爱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梅户名家潘国良也通过父亲这一角色，获得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王氏的乖女儿，你咋不听劝，竟在坝上口来撒

2011年，在集团全体人员的努力下，晋南梅户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临汾市梅户区艺术研究中心肩负起更重的传承责任。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剧团再次复排了传统梅户戏《屠夫状元》，在更多的舞台实践中扎实了年轻演员传统戏的功底。

生动，扣人心弦，讴歌了两位国家干部在面对亲属违法犯罪时大公无私的精神。梅虎名家赵梅以明亮的唱腔塑造了一位坚持党性、清正廉明的市委书记形象，其中的经典唱段表现了市委书记内心世界中法理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在戏迷间广为传唱。

开始。

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在创新剧目的同时，结合时政还排演了不少小戏。王倩主演了《背着妈妈上大学》，杨丽主演了《特殊的陪嫁》，贾福林主演了《大山村医》。这些根据道德模范改编的故事，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剧情紧凑，情节精彩。这些小戏的排演不仅获得了许多荣誉，更成为历练队伍的一种方式。

0: 是怕拖累你吗？
1: 凤香，快起来，快起来！
2: 大叔大婶，你要是不跟着我们走呀，我就带着弟弟妹妹搬过来跟着你们一块住。
1: 不能！
0: 孩子，你们这都是图了个啥呀？
3: 我和宝元不图啥，就图回到家中，叫爸有人应，叫妈有人打呀。
0: 孩子。

2012年，为了庆祝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建团60周年，剧团倾力排演了剧作家曹禺的《雷雨》。经过精心打磨，一经上演就深得专家和戏迷朋友的喜爱，受邀在西安、北京、香港、深圳等地演出。潘国良、许爱英、赵梅三位梅湖名家的联袂表演，让观众们纷纷感叹：小梅湖唱出了

习惯，这屋里陈设一如从前。借酒冒几酒情，把你怀念，几度寻梦梦难圆。

临汾市梅湖区艺术研究中心自成功排演《雷雨》之后，全团人员齐心协力发扬一颗菜的精神乘胜而上，几年内又紧接着排演了创编剧目《逢迎广正寺》《红瞳好人》移植剧目《焦裕禄》等一批好戏，在不断的舞台实践中推动梅湖剧的发展和传承。在现代戏《焦裕禄》中，梅湖名家贾福林以生动感人的表演，让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的形象在观众中再一次引起了共鸣。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主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张巧他们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就等着这时机了。时机一成熟啊，起来反抗朝廷，并且他用四句话作为了暗号。哪四句话？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苍天呢，指的是东汉王朝，黄天指的太平道。他们约定了在这个甲子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发动起义，到那时候就天下大吉了。张角让他的徒弟们秘密到了各地，在这个大街小巷啊、寺庙啊、官府啊，甚至于城门上，到处用这个白土子写上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可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内部出了叛徒。张角的弟子马元义的一个助手叫唐周的，向这个朝廷啊就告了密了。马元义啊没防着这一手，被逮起来杀害了。与此同时，被杀的还有1000多人呢。灵帝急忙的下令捉拿张角弟兄。张角到了这时，只好通知各地提前起义。他自称为这个天公将军，张宝呢为这个地公将军，张良为人公将军。天地人呢，没多少天的功夫，全国就有几十万的农民起来响应了，他们头上都裹着这个黄金作为了标记。所以说啊，这个起义军又叫黄金军。黄金军呢一起攻打各地的州县，火烧官府，没收官家的财物，开仓放粮。各地的郡守刺史急得连忙向这个汉灵帝告急。汉灵帝到这日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连忙让国舅啊何进作为这大将军保卫京师，又派出了大臣卢植，还有啊黄甫松以及朱军，各带兵马分两路去攻打黄巾军。这朱军可不是那中央电视台 CCTV 那主持啊。何进还请这个汉灵帝下令，让这个各郡的各州啊加紧防备，对付黄巾军。这么一来，各地的郡守刺史还有地主豪强都趁着打黄巾军的机会浑水摸鱼，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地盘跟这个势力。黄巾军一上来气势很猛，接连打了很多的这个郡县，杀了许多的贪官污吏。可是后来各地的官兵啊都打过来了，黄巾军的这个粮草武器到底他不如官军，准备又不足，慢慢的可就退了下来。没想到这个时候，天公将军张角因为操劳过度生病而死。张角一死，黄巾军失去了主心骨，紧接着张宝、张良也都战死在疆场上。这支农民起义军呢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黄巾军呢起义虽然说啊失败了，但是到底啊有力的打击了东汉王朝，再加上各地豪强割据的局面的形成，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也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了。到了公元189年，汉灵帝啊死了，年仅14岁的刘辩登基，由这个何太后啊临阵听朝。你这倒不错，都是啊小皇上，外戚大将军何进、掌握了这个朝政，他暗地里啊召集了各地的兵马进入京城，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是不小心给泄了密了，何进反而被宦官给杀死了，由此引发了外戚跟这个宦官的一场大火拼，最后是两败俱伤，双方的力量都大大的削弱了。在这个凉州啊，这个凉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还有啊内蒙古啊各一部。当时呢有一个刺史叫董卓的，借着镇压呀黄巾军起义之机，逐渐的掌握了重兵，他侵占中原的这个野心呢也随之啊日益的膨胀。他岂肯放过何进招他入京、这一个天赐的良机，立即就把重兵移到了洛阳。

0: 当城外，每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在这个大街上招摇过市，不可一世。董卓这个心呢、是越来越大了。为了独揽大权，他废了少帝刘辩，立这个刘协为皇帝，这就是汉献帝，自己呢做了大相国。这一年刘协才9岁，9岁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说9岁啊就给掐奶了，你甭管怎么说他没成年人呢，根本啊就无力啊治理国家，朝中大权实际上全部的掌握在董卓手里了。他甚至于啊带着宝剑上殿，见了皇帝也不拜，丝毫不掩饰他篡位的这个野心呢。董卓呀生性残暴凶狠，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董卓如何，其中就有一个京韵大鼓叫连环计，或者来说您听一听啊我的老师袁国成先生啊他播讲的三国，就对这个董卓啊有所了解了。这个董卓当了相国之后更是无法无天了，干尽了坏事，汉少帝啊作诗表达对他的不满，他就用这个毒酒啊将少帝啊给毒死了，又把何太后从这个楼上扔下来给摔死了。有一次他出城打猎，正巧遇上村民赶集，他就派士兵突然的包围了人群呢，将男子全部的杀光，把女子统统的给抢走了。又有一次董卓宴请百官，吃到一半他突然下令将几百个投降的士兵的这个手啊跟脚全部的当堂砍掉，挖去他们的眼珠子，割掉耳朵，再把这个耳朵眼珠子跟这个手脚用这个锅给煮了，并且放上盐辣椒还有这个调味品，可能是13香，一人分一碗，这叫大煮锅。您琢磨琢磨谁敢吃啊？百官们都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发抖啊。而董卓呀哎呦就跟啊什么事儿啊也没发生一样，任嘛事儿没有，也就是大吃大喝谈笑风生。董卓专横跋扈，大肆杀戮，闹得京城人人自危，一片的混乱。曹操袁绍这些个军阀是纷纷起兵声讨董卓呀，有18路诸侯反董卓。这不才有温酒斩华雄，出来一位横世的大英雄，关羽关云长嘛。当然咱们不讲三国，咱们讲的是上下5000年，所以说啊给您啊只是点到而已。但是这些个人心中啊都是另有自己的打算，全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说这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了长安。有这么一句话吗？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位董卓，并且自称为太师，还在这个洛阳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个洛阳城啊烧了个精光。司徒王允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十分的愤恨，他下定决心一定铲除这个奸贼呀，但是苦无良策，因此整天的坐立不宁啊。王允府中啊有一个歌女叫貂蝉的，可就知道了，表示愿意为大人分忧，万死不辞。于是王允跟这个貂蝉就利用董卓还有他的干儿子吕布都是好色之徒这么一个弱点，定下了一个连环美人计。第二天王允呢请这个吕布到自己府中吃饭，席间让这个貂蝉呢陪酒，吕布一见美若天仙的貂蝉呢，这俩眼都直了，立马就把他迷上了。王允趁机提出把貂蝉呢许配啊这个吕布作为妻子。
1: 当场特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嘱咐张昭好好的辅佐孙权，凭借长江天险守住了基业，要把孙权叫到自己的床边，将象征着权力的这个印信交给了孙权，并且嘱咐孙权一定要知人善任，挑起稳定江东的这个重担。说完了，年仅26岁的孙策告别了人生。说这阵的孙权呢，不满20岁，失去了哥哥的悲痛啊，几乎压倒了他，他泪流成河，悲痛万分呢。张昭啊，竭力的进行安慰，请他呀克服这个悲伤，挑起啊兄长留下的重任。与此同时，又火速的通知周瑜，让周瑜呢借着奔丧之机回来啊，共同的辅佐这个孙权。孙权刚刚的披上了统帅战袍的时候，尽管统治着江东六郡，但是这个政权并没有完全的稳定，而且孙策刚死，许多的将士担心孙权年轻没办法保住江东，因此这个人心呢涣散，甚至于啊有人啊想投靠新主子。就在这危难之际，幸亏啊张昭跟这周瑜两个人齐心协力，说服了大家伙，这才使啊这个政权稳固下来。庐江太守李树啊，他不仅不听从这个孙权的这个指挥，而且还收留了一些个叛将，这使得这个孙权呢十分的恼火，命令这个李树啊立即你交出叛将。李肃这阵却嚣张地说，如果你确实有德有才，那么大家伙都会听你的，反之呢大家伙就会离你而去，所以说我是不会把他们交给你的。这个叫李肃的明目张胆的反叛，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一定得除掉这个主。为此他做了周密的策划，他预料到李肃一旦受到攻击一定会向这个曹操求援，于是先下手为强，写了一封信给曹操，信中说这个李肃啊，这个人生性残暴，不讲信用，并且还提到李肃从前杀掉了曹操的扬州刺史等等的这些个往事，以此来引起曹操对李肃的这个愤恨。如果说他发兵讨伐李肃，希望曹操千万别听信李肃的这个狡辩。这封信一方面堵住了李肃的这个退路，另一方面又堵住了曹操出兵的借口，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为什么过去老人们说这么一句话呢？少啊不看水浒，老啊不看三国。因为这人一老啊计谋就多，再看三国可了不得，那计谋啊那更多了。咱们言归正传，安排好了之后，孙权就发兵啊攻打这个李肃。果然不出孙权所料，李肃啊果然向这曹操讨了救兵了。曹操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啊出兵相助，李肃他打不过孙权呢，结果给杀死了。孙权啊平定了内乱，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与此同时他大力的招揽人才，采纳了鲁肃啊先立足江东，然后再占领荆州，最后夺取天下的战略布局的这么一个宝贵的建议，使他在江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跟发展。这是啊孙权。咱们再说一说啊这个刘备了。官渡一战，曹军以少胜多，大败援军，原先投奔袁绍的刘备这阵又投奔了荆州刺史刘表，得到了兵力上的补充，在这个新野啊驻扎下来了。您别看他寄人篱下，但是啊他可不甘心呢，现在有了落脚之地，就开始图谋更大的发展了，四处寻访啊能辅助自己啊建立功业的这个贤才。为此啊他虚心的请教名士司马威，这个司马威啊就告诉他，知晓天下大事的人并非是普通的读书人，而是啊才能出众的尊阶之士。我跟您说玄德公，这样的人才啊那得是社科院的院士。说咱们现在本地就有两名啊俊杰，一个是卧龙，一个是凤雏。卧龙他叫诸葛亮，凤雏他叫庞统啊。这个刘备凭借着汉朝宗室后裔的这个身份，得到荆州一带豪杰名士纷纷呢归顺于他，其中就有个叫徐庶的。徐庶这个人呢深受刘备的器重，这个徐庶啊也是很感动，也向刘备啊推荐了这个诸葛亮。他就说了，

0: 我有一个朋友叫诸葛亮，人称啊卧龙先生，他是个杰出的英才，难道这个将军您不想见见他吗？刘备一听卧龙二字，眼睛一亮，前一番有人提，现在又有人提，忙不迭地说，好啊好啊，那您赶快把他请来吧。徐庶一听啊，哎呦，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玄德公，这样的人是自己不肯来的，将军您呐，只能啊委屈自己呀，亲自跑一趟。这个刘备一见司马威跟徐庶都如此啊推崇这个诸葛亮，真是思贤若渴呀。于是带上关羽、张飞、刘关张三个人，亲自去请这个诸葛亮。这个诸葛亮字孔明，他从小啊没有父母，跟着自己的叔叔到了这个荆州。他叔叔死了之后，他就定居在这个陇中。这个陇中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啊，襄阳的西边。这儿有个地方叫卧龙岗，盖了一间茅屋，圈了这么一个小院，小篱笆圈，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谁啊？管仲、乐毅。这就引起不少人的冷嘲热讽，心话说这不是痴人说梦，怎么的了？没羞没臊，你比管仲，你比那乐毅。但是司马威跟徐庶对他的才能跟这个志向确信不疑，因此主动的向刘玄德推荐。刘备带着这兄弟二人风尘仆仆赶到了卧龙岗，不料诸葛亮一听说之后啊，故意躲开了，他们扑了个空。但是刘备啊可没灰心呢，过了一些时候再一次的前去拜访。这阵正值隆冬时节，天气异常的寒冷，半路上又突然之间风雪交加，这个张飞就打了退堂鼓了。但是刘备啊却非常的坚定，顶着风雪艰难的跋涉着。没想到千辛万苦赶到之后啊，有小书童告诉了，说我家主人跟朋友一起出门了，一连啊碰了两次壁。关羽、张飞啊不乐意了，这是关羽啊就说了，说大哥主公啊，您两次前去拜访，这样讲礼节，这玩意儿太过分了吧，只怕那诸葛亮是徒有虚名，没有真才实学吧，这才故意躲开不敢见您。刘备一听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耐心的劝导啊这个关羽跟张飞，终于啊说服了他俩。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第三次登门造访诸葛亮，这一回啊诸葛亮啊倒是在家了，但是不巧正在睡觉呢。刘备见此情景，没有叫醒诸葛亮，而是静静的站在门口，耐心的等待着这诸葛亮醒过来。哪知道啊，刘备这一站就是足足的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啊，小半天啊。张飞气得暴跳如雷呀、啊！这个诸葛亮啊，牛鼻子呀、啊，太大傲慢了，竟敢让主公等这么长的时间，干脆我放把火给他烧了吧，我看他起来不起来。幸好旁边二爷关羽啊，再三的劝阻啊，才把三爷给劝住了。说这阵刘备怎么样？站着双膝发软，浑身无力。到了这阵，诸葛亮这才醒来。听书童一说，说刘备已经守候多时了，诸葛亮赶忙的穿戴整齐，将这个刘备迎进了屋中。一见面，刘备就开诚布公的说了，如今汉使衰败，奸臣当道，我决心呢兴复汉使，无奈才疏学浅，因此特地来请先生指教。刘备三顾茅庐，显出了诚意，令诸葛亮非常的感动，于是诚恳地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指出目前应当以荆州为基地，与这孙权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到那时呢，以这个汉朝皇室的后代的名望，必能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到了那阵呢，霸业必成，汉室可兴。紧接着诸葛亮又让这个书童啊拿出一张图，这是一张挂图啊。挂起来之后告诉刘备说，玄德公，这是我绘制的西川54州的这个地图，可为您成就大业提供参考。这一番促膝谈心，俩人啊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刘备打心眼里佩服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啊，恭恭敬敬的请这诸葛亮啊出山共谋大业。诸葛亮啊也为这个刘备的诚意所感动，答应结束隐居生活。 出山相助，三顾茅庐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刘备拜诸葛亮为军师，并且对关羽、张飞就说了，我有了孔明先生，如同啊那个鱼儿得到了水，我如同啊鱼啊游进了大海。从此诸葛亮一心一意的辅佐着刘备，使刘备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壮大起来，最终成为三国时三分天下一方的霸主啊。这个曹操他统一了北方之后啊，在这个公元208年继续的率军南下进攻刘表跟这个孙权。这就是啊刘备已经啊有点势力的时候，说这阵刘表刚死，继位的是他二儿子刘宗，被这曹军的气势给吓破了，立马的派人啊求降，驻守在这个樊城，就是湖北啊襄樊。这个刘备啊听说曹操大军南下，急忙撤退，曹操亲自率兵追赶，在这个长坂坡啊大败刘备。长坂坡就是现在湖北当阳的东北，刘备只得退到了夏口，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汉。曹军怎么样？已然是紧追不舍，情况是万分危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
1: 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会徘徊。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